0: 啊，你好，
1: 我预约。
0: 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啊？我的做法很简单，我的做法就是你写一大段文章，尽量在超过2000字，也不能太少。
1: 我写吗？
0: 嗯，对，如果你要，然后2000字，然后要写主观、客观都要写。
1: OK， 客观的是我自己想象的客观吗？还是我找第三者的意见？
0: 那客观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大家听得懂的东西，就比方说，原来爱情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简单，那个是比较客观，大家听得懂的。对，但是我讨厌你，我恨你，我就是不喜欢你喝酒，这个就是比较主观的。这歌曲里面一定要有客观跟主观，先唱一些主观的东西，但是到后面你要拉回听众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些客观的东西，让大家感同身受，有共鸣，是这样子。那你要写的话，2000字给我，我再从中去截取这些文字。
2: 音乐中常常充满着不可比拟的情愫和力量，在张震岳的世界当中亦是如此。无论是爱之初体验的苦涩，

0: 不盲从的底气，偏要跳出既定轨道，活成自己的样子。有的歌带着桀骜的少年气，对着世俗的条条框框直白喊话；还有的歌没说一句叛逆，却从编曲到咬字都透着一股偏不将就的劲儿。耳机里循环播放的时候，就像拥有了对抗庸常的小小勇气。从摇滚的嘶吼到流行歌当中的倔强，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几首一听就觉得叛逆的歌，你心里那首是什么呢？
1: 我现在发现你叛逆的点了，你都不用现在说再见，也不用明天不来，你就接着在每一期的互动话题当中都配上这样京韵大鼓的 BGM 就足够叛逆了。你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我跟 PD 吐槽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了、有一期的时候好像聊一个特别浪漫的事情，就大家都沉浸在那种粉红泡泡里面啊，就一听就想让你恋爱的歌曲，我们听着听着就后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你看看这个叫什么意思呢？我要给你好好解释一下啊，所有的浪漫，
1: 瞎扯，
2: 所有的浪漫最终都要回归到这个传统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来，是不是？你再怎么浪漫，再怎么聊爱情，你看两个人手牵手来到江南水乡，是不是要来这么一段大鼓？是不是？
1: 我为什么去江南水乡要听京韵大鼓，就不能听听江南评弹吗？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到那些一听起来就很叛逆的歌曲。接下来这位呢，我觉得大家可能看到他的名字，把他跟叛逆联系不起来，就总觉得他是一个乖乖女的形象。
2: 对，
1: 但他其实做过很多很叛逆的事情
2: 啊。真的吗？
1: 演员刘亦菲啊，最近呢，在8月25号的时候迎来了自己39岁的生日了。那么他在社交平台当中也分享了自己生日庆祝的照片，那么大家都开始讨论起来了。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16岁，当时应该是《金粉世家》啊里面的那个模样啊，但现在已经39岁了，不过在照片当中依然还是状态舒展，容貌亮眼，头戴精致的皇冠的造型，瞬间唤起了大众的这种记忆。
2: 对，
1: 很多人就突然想到了当时2006年她当选金鹰女神的时候那个经典的时刻。
2: 对，回忆一下2006年啊，19岁的刘亦菲就凭借着像《天龙八部》《仙剑奇侠传》和《神雕侠侣》等等这些爆款的剧集，汇聚了超高的人气，而且当年呢也是这个拿下了首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的金鹰女神的称号，对吧？也是荣获了该荣誉史上最年轻的。

0: 灿的皇冠亮相，也奠定了金鹰女神这个符号最初的形象。后来呢，就是由每一年可能比如说有代表的作品或者说热度比较高的女演员来担任这个金鹰女神的这个形象。那虽然它不是一个官方的奖项，但就是谁获选被选中来承担今年金鹰女神的这个形象的话，也是对于自己热度还有作品的一个认可吧。
1: 嗯，确实，而且今年呢也是恰逢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啊，这个应该是在昨天刚刚公布了。刘亦菲呢主演的都市情感剧集《玫瑰的故事》也是成功入围了最佳电视剧提名奖项。但是啊，这个受到了评选章程当中个人奖项的国籍规定限制，
0: 她
1: 没有申报表演类的项目，但是剧集入围本身也是业界对于全剧品质跟主演表现的认可。北京到底有谁在呀？
0: 那应该就林更新的
1: 那个
0: 新不过确实我觉得这些演员们的通力合作也让这部剧获得了收视跟口碑的双丰收，
1: 对，
0: 也让大家再次见证了他的光环之下扎实的演技的实力。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刘亦菲是只演电视剧的，但是当只演电影的，
1: 只演电影，
0: 但是当时你看一演电视剧大家都开玩笑叫天仙下凡嘛。第一部当时跟陈晓的那部梦华录啊，就取得了很好的这种效果和口碑。后来呢你看又持续拿出了玫瑰的故事，还有包括的跟李现的那一部去有风的地方，我觉得他每一部本子都挑得很好。
1: 对，而且都能把自己那种独特的美那种特质给他展现出来。不好意思，在下在线下的时候确实看了一眼当年的女神啊，
0: 怎么样，
1: 这个刘亦菲也是现在的女神。好，怎么说呢，就是你看不出任何岁月在她脸上留下来的痕迹。
0: 我觉得是能看出的，主要集中在眼神的部分。
1: 对，
0: 你看她当时在《金粉世家》的时候那个眼睛亮亮的，到现在演这个玫瑰黄一梅的时候的这种笃定坚韧自信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岁月让她变得更美好了，可以再持续放飞自己的美丽。然后刚刚提到呢，其实刘亦菲有非常叛逆的时刻，当大家把她定义为一个花瓶，一个天仙，一个仙女，把她跟小龙女把她跟这种王语嫣这经典是真的王语嫣哈，不是
1: 真的王语嫣
0: 那个王语嫣、
1: 哎、
0: 深度绑定在一起的时候，她能自己跳脱出来去学武术啊，成为了内娱基本上非常少见的刀马旦啊、成功的拿下了就是这个迪士尼当中的中国公主，
1: 中国公主的形象嘛，
0: 花木兰的这个角色啊。包括其实当时应该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她有一段时间其实是歌手的身份，她还发过专辑
1: 啊。那还真是
0: 她当时还真的在颁奖。

0: 案子在中国银行办的，我自己选的照片，不错吧？
1: 真不错，我最近也正准备更换呢，办理起来麻烦吗？
0: 不麻烦呀，扫码即可线上申请，或者到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1: 嘿，真棒！
0: 那你赶快去办吧，2026年9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加惠民消费满减活动呢，详询中行客服95566。
2: 早安音乐很秀，刚刚在介绍刘亦菲的歌手的身份的时候，很多人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首歌曲啊，当时应该没少在电视里面听，因为它是这个洗发水的主题曲。
3: 嗯，你往后放，我突然想起来这首歌到底是什么了啊。嗯，这 ZYI，
2: 你知道我特别不，就是在介绍完这个信息以后心里非常的失衡，居然有这么多的小耳朵们都亲眼见过刘亦菲，你不是唯一一个。哎，
3: 那肯定的呀，你看看 ZYF 就是提到，就是刘亦菲之前在我们学校演出过中国人民大学当时一场牛奶的活动，在2007年。
2: 对，包括吴明也说，哎呀，很幸运我见过十几岁的神仙姐姐，哎呀妈，怎么说，太好看了。要形容一个人特别好看，就是说上镜就是怎么说
3: 啊？
2: 上镜就是掩盖了她的美，本人比上镜还美。
3: 哎，我经常听到这样对我的说法。哎，
2: 哦，你吗？
3: 对
2: 啊，我来证明一下，本人差不多。
3: 你走开
2: 怎么说，你当年很叛逆，我刚认识你的时候那确实还是这两年中年发了以后就是但是还是非常能打的。
3: 那个
2: 读音，就祭祀言吧，
3: 那个读音可以讲出来的，没事啊。今天一块来跟大家说一说那些一听起来就很叛逆的歌啊。DK 提到，他说周董早期有不少叛逆的作品，把很多意想不到的元素都纳入到了歌曲创作当中啊，比如说像《可爱女人》当中直升机升空的声音，啊，《双刀》当中刀锋相击的声音，《将军》当中这山东大爷街头下棋的声音，叛逆就是创意。
2: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确实是哈，很多时候在音乐当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叛逆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想法的坚持，我有这样的一个创意的一个呈现啊。
3: 哎，确实没错啊，你看刚刚提到了刘亦菲的那样的一首歌曲，还有周董的各种各样的歌曲，我觉得接下来也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这个最近正在热播当中的一个综艺节目吧。这确实是不能说是故事不断吧，但是事故也不小。
2: 披荆斩棘2026，最近的这个热度确实挺高的，但是这个热度呢，有一方面是关于舞台的，有一方面还是关于大家经常对于芒果台不满的一点，就觉得他们是不是恶剪呀？最近的歌手欢子，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的本名。
3: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他本名叫什么。
2: 很多的一些歌手啊、演员啊，特别是当时有一年的时候，你知道在办那个说唱节目的时候，很多 rapper 痛失本名，就很有意思啊。欢子的本名叫苏树强，让我突然想到了都挺好。
3: 谢谢，往下说啊，这个在25号的时候呢，正式向这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了这档节目恶意剪辑，刻意塑造了他这个摆烂的负面人设。目前呢，法院也是根据这个受案回执正。

0: 子这边认为节目组的正片镜头呈现的跟现场实际的情况存在巨大的偏差。欢子的团队也破，就是他自己透露说，一公的先导片有近7分钟的时长内啊，同组嘉宾另一个嘉宾的镜头占比高达92%，
1: 对，
0: 全程都在呈现他努力训练的正面形象。欢子仅出镜49秒，内容多为玩手机、状态疲惫这些负面的画面，日常为了排练所付出的镜头几乎全部都被删减，所以让他们认为说，一开始选择欢子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提前给他安排好了这样一个摆烂形象的剧本，就等着他有就类似于
1: 就类似于这样的镜头出现的时候
0: 啊，就给他剪进去、
1: 确实，当然为了参与节目，欢子也是推掉了已经售罄的贵阳演唱会，并且承担了相应的违约责任。在录制期间呢，高烧就医，仍然坚持排练到凌晨啊，同时也是当天最后离场离开片场的这个嘉宾。但是这些付出呢，也都没有在正片当中一一体现。同时呢，在这个公演环节的拉票的环节啊，这个欢子也被分配到了带有负面含义的，比如说插号的道具啊。然后呢，队友呢就拿到了对勾的道具。
0: 对，
1: 他就认为说，我这是不是被刻意安排了呀？
0: 对，那后续的录制当中呢，他因为这个身体原因还有。

0: 张哥，你这张第三代社保卡照片挺帅啊。
1: 前阵子在中国银行办的，我自己选的照片，不错吧？
0: 真不错，我最近也正准备更换呢，办理起来麻烦吗？
1: 不麻烦呀，扫码即可线上申请，或者到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现场办理。
0: 嘿，真棒！
1: 那你赶快去办吧，2026年9月30日前用这张卡还能参加惠民消费满减活动呢。详询中行客服95566。
2: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十点，悉尼。十四点，葫芦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2: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3: 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
4: 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一个合作版本啊。前两天的时候，小耳朵们还在跟我们讨论说，汪苏泷之前的时候，比如说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呀，是当时他的概念专辑当中和容祖儿合作的歌曲，先是容祖儿唱了，之后他又自己重新翻唱了，还有包括跟徐佳莹啊，当时有很多的一些女歌手都有合作的版本，有点类似于像当时但林俊杰那个，他说有一点不一样的是，他是先把这些歌写给女歌手，
5: 对，
4: 他又把它收回来自己唱。
5: 唱，
4: 但汪苏泷这个呢是直接邀请女歌手来唱，
5: 哎，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首来自于2026汪苏泷的全新概念创作集联名二当中的首发主打单曲，由莫文蔚演唱的歌曲啊，这个昨天今天
4: 总感觉少了一个明天没有这歌就四个字，
5: 可以这样，昨天今天和之前唱过的阴天啊，确实两个人
4: 的房间，
5: 两个人之前结缘在2018年那个音综舞台啊，就阴天的那场合唱当中，这次呢汪苏泷就精准捕捉到了莫文蔚贯穿职业生涯的这种都会的气质跟独立女性的姿态，也为她量身打造了一张复古的 R&B 曲风的作品。莫文蔚自己也说啊，这个近年呢确实很少接触这类的风格，你看这个像暴变呀，或者说自己新成立的乐队呀，其实近两年的风格都是很燥热那热的那种感觉嘛，
4: 对，但是他说哎，一听就认为这是一首属于自己的作品啊，汪苏泷定向创作的。前两天呢在这个联名二的宣发过程当中，他们也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拍了这个女歌手们的就类似于下巴到嘴巴这部分，意思就是可能比如说在拿着手机正好在跟汪苏泷对话或者这个样子，让大家去猜他们分别都是谁，眼尖的网友肯定一下子就认出来了呀，所以其实这个联名二的合作女歌手的名单现在也基本上已经公布了，今天就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来抢听一下汪苏泷2026年概念专辑联名二，他这个应该是概念创作集、联名二当中的首发主打单曲莫文蔚演唱的这一首昨天。

0: 昨天今天来自莫文蔚，刚刚在听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脑海当中在想象，如果是汪苏泷自己来唱这首歌曲，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就只能说龙龙还是太有才华了，文思如泉涌。
1: 嗯，哎，你真别说，这个在你刚提到这个创意之前，我还真没想过这个事儿。嗯，
0: 那你现在想一想，立刻马上给你一点时间。算了，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因为马上要进入到红蓝大战了。
1: 感受一下嘛。
0: 我觉得其实真的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作为一个音乐人，他在跟自己的朋友或者工作当中的伙伴打交道的时候，会精准的捕捉到对方的一些特点，激发他的灵感。他会觉得这首歌可能给对方唱会更合适一些。甚至我刚刚在听整首歌的时候，都在想说，莫文蔚的声线已经把我带入到了另一个感受这首歌的阶段当中。如果汪苏泷唱的话，他就会变成另外一首歌了，不会是这个调调了。
1: 对，而且你真的知道，就是近几年，刚不是也提到了吗，这个莫文蔚的他的音乐风格可能更偏向于躁动化的一点。刚这样一首歌曲，昨天今天好像又把人带到了当时那个八九十年代那种莫文蔚刚刚出现给大家唱现唱的那种感觉，
0: 就是声音当中还带着一点点那种暧昧的质感。
1: 对，
0: 我刚刚又说的这种都会的气质啊，我觉得把握还是非常准的。不得不说呀，龙龙真是有才华，
1: 龙龙
0: 多谢爱听。好了，那马上就进入到今天周四我们的 DJ 健歌 battle 环节。
2: 红队蓝队，你的我的，早安音乐秀红蓝大 PK， 别犹豫，只需动动手指，你的选择决定你的音乐选择方法。打开听听 FM， 找到首页早安音乐秀的聊天室，进入并选择你要加入的战队，红蓝大战要你好看。
0: 红蓝大战
1: 要你
0: 好
1: 看，
0: 先拔个刀啊！周四了，我们来给大家推荐歌曲。我们周四的这个环节呢，给大家推荐的有的时候是新歌，有的时候突然翻红的老歌，有的时候就突然是你听到之后你觉得很有感觉的一首歌曲。我那天看到这个歌的时候，其实是在短视频当中有一个图片，一个咖啡配了这么一段话，一下子把我给逗乐了。因为这个歌呢，其实很早以前就听过了，它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叫做 Gonna Have You。 一会儿大家听到中间的那个部分就知道说，哦，原来是
1: 这
0: 首歌。
1: 对呀，
0: 但是呢，接下来我给大家唱一小段哈，来，
1: 不
0: 才
1: 怎么着
0: 本人唱，
1: 你等一下，今天是 DJ 健歌 battle 环节，
0: 对，
1: 昨天才是早秀 KTV 的环节，
0: 就是接下来就是鉴赏我唱的，不是，是这样的，它是一首英文歌，但我需要大家带着这样的。

0: 歌词你可以这样听，牛妈的咖啡，牛妈的 cry、
1: 哎、
0: 牛妈的 whisky， 牛妈的 wine。
1: 来把那段电乐给我推上去，我要先揍王姐一顿，一会儿再见啊。
0: 一会儿大家在听这首歌副歌的部分的时候，请一定带入把 no matter 换成牛马，你会听到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静瑜的推荐， God have you。

0: 总之，你和 PD 这种你知道喜欢作弊的人，
1: 哎、
0: 就是在节目当中拿这种王牌歌手的大歌来打我，我现在就已经想到了应对之策了，就开始出奇招。嗯，
1: 你知道，我甚至昨天为了切合今天的互动话题，我还特地写了那么一段非常走心的小文章，我现在觉得把它删掉不念了。
0: 你别说你自己写的，我都看你偷偷打开 DeepSeek 了。
1: 不是，是豆包。
0: 好，
1: 确实啊，今天的那个DJ 建哥 battle 啊，虽然咱这首歌里边没有牛马的鱼，没有牛马的 whiskey 啊，但是确实藏着很多打工人的辛酸疲惫。推荐的来自于陈楚生的获奖之作啊，这是在歌手舞台上最后一战歌王争霸的时候，抱着吉他演唱那样的一首歌曲，确实很能让人回忆起当年在参加快男时候的声歌那样的一种表现。
0: 主要是在凭借这首歌成功夺冠以后没多久就来到了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在那个皓月当空的夜晚也凭借这首歌唱哭了很多人。
1: 嗯，那今年大运河音乐节会不会有他呢？敬请期待啊。
0: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小左的推荐，陈楚生获奖之作。

0: 来了解一下这一次首播的阵容名单。
1: 对，当然更多的详情呢也可以来到小红书上啊，搜索一下大运河音乐节，点一下这个关注这个账号，也可以看到后续的一系列的玩法以及投放的阵容。同时呢，今年的玩法有一个全面的升级，就比如说这个市集，我们就主打一个好运的主题啊。
0: 对，叫好运通达。
1: 好运通达。
0: 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有点懵，我说哎，为什么呢？啊，因为有好运通达四种玩法。
1: 哎，确实是啊，就比如说这个好，就是这个打造了一个约会的氛围。
0: 嗯。
1: 运呢，设置了一个蹦迪的专区。通呢，你看通州嘛，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汇聚了全天的美食，达通江达海，
0: 嗯，
1: 就是放空草坪，
0: 对，
1: 可躺可卧，听歌尽情松弛。

0: 当你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可以都选 C。当你不知道防晒选什么好的时候呢，可以无脑去冲兰蔻小白管。今天在我们的九七采购团给大家带来的兰蔻小白管防晒，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给大家省去了很多的额外成本，今天的价格非常合适。官网50毫升的正装平时是要740块钱的，但今天呢，同样是50毫升正装只要169，而且呢，跟闺蜜一起拼单的，自己想要囤货的，可以直接买2支，到手只要299，合一支还不到150块钱。
1: 对，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3月份啊。你看这个防晒，其实每天出门都需要用的，所以就算囤2支也可以轻松用完。限量福利啊，只有200组。现在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防晒，抓紧来拼手速。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
0: 记得来回复一下防晒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今天也感谢小耳朵们跟我们共同分享了很多很叛逆的歌曲。

0: 每周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面对压力下的少年们想要恢复活力的神奇口号就是我只要我开心。时代少年团第四张专辑加冠以22冠的成人礼为内核，收录了40首团体的新歌，层层也是剥开了少年蜕变路上的锋芒，和解松弛和双向奔赴。所以听到这首歌曲的各位亲们要放下内耗，悦己为先。上周第15名的歌曲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本周晋升到第10位。好了，报时北京时间9:06:56，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几种方式和我互动啊，哎，左边的是我们家族的亲们，家族一群二群三群，待会儿点名了，好久没有点名了。还有我们的右边是倾听聊天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下载倾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疯狂跳跳和抢到大沙发。左边沙发腿是5434老朋友，右边沙发腿是我们的新朋友王小玲。最爱吃跟大家说，现在有点空闲，赶紧打个卡吧，待会儿忙起来就不辞而别了。为什么要不辞而别？好了，还有金鱼草的味道、变形擎天柱、三木、文正都来了，午后的彩云，还有帮我把所有的名字都罗列一下的彩云、歪、三木、燕林、金鱼草、星湖、文正、文迪、珊珊、老顽童，大家早，比惦记的人还挺多。好了，那我就借你的口把其他的人都点到了。哎，笑笑爱天天、山外有山，刚才我点了吗？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

就是一条腰带。衣服平平无奇哈，但是一条腰带能把整体的格调就拉起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简约而又不简单的 Coach 腰带。 Coach 呢，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大牌哈，经典的马车标，老花 C 字。

特别喜欢这个咔嚓一声啊，很有这种安全感。来，今天带来五个经典款，男女款都有，放心买，放心买，不会买错的。扣时呢，今天呢是线上的奥莱捷大促，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399，还没完啊，任选两件，到手价格更划算，礼盒礼袋都备齐了。

五组专辑当中的歌，旋律如此流畅，节奏舒缓，这是主人公内心的纠结，又不过于沉重。主歌部分旋律平稳，为情感铺垫打下基础。周华健的演唱更是为歌曲增色添彩，独特的嗓音温暖又有磁性，将歌曲当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无论是轻柔的吟唱还是高亢的呐喊，都恰到好处地传达了歌曲的情感内核。其实不想走我不走，周华健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

那岁月流转，经典永远不会褪色。风又来了，给我们带来这样一首经典之作，让一切随风吧。它来了，吹走我们所有的烦恼，让它去吧，带走我们所有的忧愁。

伴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

0: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1: 北京时间9:43，38秒，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一档你量身定制的汽车音乐节目，我是邓冰。好了，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我们来听《风之歌》第一集。接下来是《风里的密码》，让我们来解读一下啊。《风里的密码》是郭富城1998年发行的歌，同时也是一首广告歌。这首歌风格很悠扬，歌词又很感人，音乐响起的时候如沐春风。初听这首歌以为是情歌，但是到了副歌部分开始正能量了，不再是为爱所困、失恋和抱怨。歌词当中满满的感激之情，这个你可以有很多理解啊，或是你心中的那个他，或是曾经帮助过你的人。总之呢，听过之后让人心底都升起了一种暖意。风里的密码，郭富城。

0: 烦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哦。
1: 对，烦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第二时段继续来听《风之歌》。23年前的深秋，朴树发行第二张个人专辑《生如夏花》，且听风吟，正是源自于这张专辑当中。歌名起得真好，《生如夏花，且听风吟》。不知道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否和村上春树所写的同名小说有关，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都承载了很多人的故事和回忆，陪伴着人们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季节。那时候刚刚步入30岁的朴树，对世事可能有了更深刻、更饱满的理解和感悟。他将那些杂乱又无处安放的思绪，用文字和音符包裹着、编织着，绘制出了《且听风吟》。哎呀，年少时只听得懂旋律，好听好听，不曾细想他所写为何。成年之后呢，却能在某

他的缓缓道出。即使当下你无法完全理解这首歌，但是在他的低吟浅唱当中，心中的焦虑和不安就慢慢的烟消云散。就如同现在哈，秋日里就快到那个季节了，一片飘洒的落叶，一阵惬意的微风，一道温和的阳光，细微平淡但却甚是疗愈。此刻且听风吟，听朴树的歌，为这个平凡的时刻增添一些

0: 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2: 天生分享派，我是腾斌，和你一起来听风的歌。海拉尔的风，这是汪峰的作品。这首歌曲背后蕴含着他对于生活深刻的感悟。而这首歌诞生在2年前，2024年哈，背景设定在一个孤独的异乡，就是通过这样的歌词诉说着一个游子对于家乡的思念和对于自我的寻找。汪峰用细腻的音乐展现的就是主人公从西南踏足北方的心路历程，还有在异乡的街道上漫步的时候对风的流淌、爱的逝去这样深刻的体悟。海拉尔的风。

0: 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

0: 我特别想买一个，想买一条啊，虽然平时也不怎么用得上，现在基本都是松紧带，松紧带当道，还这可还行。好了好了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来分享彭佳慧《旧梦》。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

0: 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1: 1955年，阿斯顿马丁 DB3S 车展的明星，再加上赛车的血统，相当吸睛啊！特别是它的价格也很吸睛，470万美元。好了，进入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周四来关注赛车。在阿斯顿马丁历史上，1955年的这款车是特别的存在，它专为1950年的赛车而生，比前作 DB3 更出色，在英时古德伍德还有邓德罗德等等苛刻的赛道上大放异彩。不过对于大众而言，这款车不算是家喻户晓，因为它不是街车，而是限量的纯赛车型，总产才31辆，其中11辆是厂队车，其中其余剩下的20辆交付私人客户。你说能不贵吗？这辆底盘111就是20辆私人车之一，它首秀在1955年的英国汽车展阿斯顿马丁展台，后来在英国赛事当中大显身手哈，包括银石啊，由赛道史上最伟大的车手之一来驾驶这辆 DB3S 底盘111，将于摩纳哥历史大奖赛期间上牌，有史以来最美运动赛车之一，卖家期望值。

这个预估。这辆绿色车身加白色赛车号，再加上经典圆灯，再加上敞篷双座的阿斯顿马丁，估价是在320到400万欧元，简直就是收藏的巅峰之作。你觉得这辆赛车贵族值不值这个价格？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如果很喜欢它，你觉得很珍贵，多少钱都可以，无价之宝。但你觉得这个看看而已，那这个价格对于我来说好像无感。好吧，为它量身定制音乐吧，这个肯定有感。 The Fact 大飞主 Oblivion。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0: 以前真的没有发现齐秦还有这么好听的一首歌，以前听过也没有特别的感触，现在听起来觉得这首《直到世界末日》所拥有的深邃已经超越了流行歌曲的界限。去读一读这首歌曲的背景，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好了，这个时候最后来分享苏打绿的《简单生活》。如果你觉得刚刚那首歌曲有一点沉重，有一点小沉重，有一点轻伤感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苏打绿《简单生活》。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的调调啊，轻快又不喧闹，歌词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柔和的美丽，尤克里里的民谣节奏混合吉他的轻摇滚，配上清风的干净的唱腔，哎，这是大家向往的简单又美好的生活哈。戴上耳机，纯粹的去享受，感受身在阳光和微风当中的小幸福。
1: 或许天堂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冰，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

歌曲的唯美动听，当然是毋庸置疑的。这首歌曲当中的内容，歌词写的就是当心爱之人没有离开的时候那种不觉得珍惜，但是心爱的人永远离开的时候才追悔莫及。人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不好好珍惜人家，人家走了你才想去追人家，追悔莫及。我告诉你，这首歌呢如同一道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无数人的心。它用动听的旋律还有深情的歌词和强烈的表达，也成为全球热门金曲。有之一吗？我觉得没有。好了，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接下来闲话少说，来，今天聊天室当中你有没有给我点

0: 就是外界的侵袭一定要防护，那么它能够真正的做到隔离污染。防晒系数呢 SPF 的25 PA 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
1: 而且我们说它是不挑肤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管您是油皮、干皮、混油皮、混干皮都能放心的用。那它转油微光的技术以及崭新的高效造光，更是能够让我们脸上的油分转化成自然柔光。那对于油皮和混油皮来说，其实这一点是特别友好的。
0: 对，我们的很多同事都试过了。
1: 对，因为它可以防止粉底还有彩妆脱落，能够让我们长时间的保持妆感，越夜越美丽。有了它，您上班一整天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0: 而且它的遮瑕力也很强啊，上脸后的这个黑眼圈啊、痘印啊、红血丝啊、斑点，基本上能遮个七七八八，简直就是伪素颜神器。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款产品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我们是什么样的价格呢？
1: 我们的市场价哈是369块钱一支了，那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只需要99一支，但是要特别提示您，这个临期日期是在2027年的10月份，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啊。
1: 对，
0: 如果您想购买。

0: 如果您喜欢黑绷带，能够接受它的效期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今天带给您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
0: 699块钱。
1: 对，要特别提示您，这个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
0: 对，基本上1年到1年半之间。但是呢，您收到手，我们不能给您保证是1年半的，但是呢，能够保证是在1年以上的。
1: 是，
0: 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咱们节目的特别节目的3款产品在上面全都会看到啊。
0: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有带有溯源码的黑绷带30%的这个

0: 699块钱的赫莲娜的黑绷带，还有189块钱的100毫升的香奈儿的5号制水，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香的。虽然它是临期，但是性价比依然给大家保留到了。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哎，您就能看到所有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二郎，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接下来的歌是来自薛之谦，《动物世界》。这也是一位叫做橡胶制品的朋友点播的，想听薛之谦的《动物

0: 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快堂，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2: 这首《动物世界》其实也是在用动物来去比喻人，动物的世界何尝不是人类的世界有一种对照的感觉呢？而且很神奇的是，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他点播的，因为欠了他一首，然后呢，这又是最近点的，所以我们就来一个双黄蛋吧。在《动物世界》里边，希望你是那个主角，来听王菲的《主角》。我突然间想到这首歌谁唱起来最像主角哈、啊，就是我们台的郭 PD， 之前听过他唱那段秦腔，真的是非常经典。来听王菲的《主角》，前段时间特别的火，好像在电台当中已经播了很多遍。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5: 国中年少，
4: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5: 少年中国。

我看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播放的那个对应的号码。我看姚姚乐和小玲姐都选了27，结果一看，哦，原来今天是27号，懂了，大家都是按日子来的是吧。好，接下来的这首27号有一点治愈系，郁是郁闷的郁，忧郁的郁，白色浪漫，也是一个 demo 版，限定只有在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加块堂可以听一下啊。这首歌都好久了，白色浪漫。

让我们来听一支乐队，这是谁点播的呢？人生忧想，这是昨天他刚刚点播的，不知道今天他有没有做客我们的音乐加快堂，来听听这首迷航，这也是发光曲线加入了摩登天空之后发布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听这首歌你会感觉到它的编曲有一种太空的感觉，因为是迷航嘛，但是当中你听这个细碎的吉他音色，但也会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东方的意境，大家来品一品。

0: 续的歌我记着呢。明天，明天周五是个好日子，让我们把没有完成的心愿尽量都放在周五。好了，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下午的经典三重奏再见，明天的音乐加块糖也见。
1: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3: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4: 没错，
3: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前天刷到 Alicia Keys 跟 Jay-Z 跟 Beyonce 的女儿在一起的合照，尤其是不把它放到特别大的时候，你感觉就是年轻的时候的 Alicia Keys 跟 Beyonce 的合照。一方面你知道他们的女儿跟 Beyonce 长得太像，另外一方面 Alicia Keys 的状态保持得太

One Last Time Ariana Grande， 也希望 AMA 自己的状态能够早点好起来。再来听到上半段最后一曲 Arlo Parks Waitlist， 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越听越流行，陪伴各位继续听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你知道长征吗？
3: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2: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3: 是吗？
2: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0: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来自于 Shanti Foolish， 神闹的是越听越流行。继续在周四午间陪伴各位中午的听歌时间，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是王维，我是 DT， 也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然后大家一起聊起来最近听到了一些好听的音乐，又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声音。随着天气变化，随着气温的变化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听歌的方向都会产生一些小小的变化。而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Ashley Simpson Pieces of Me。

Baby Bash Frank DJ Sugar Sugar 97.4 Radio 嗨酷团继续为各位带来福利了。然后各位今天可以尝试发送皮带或者腰带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各位要来分享到的就是 Coach 皮带，一共五款可选，男款399元，女款299元，绝对是简约不简单的 Coach 皮带，今天给各位带来各种不同的款式，都能够根据不同的风格大家来进行搭配了。比如说女士的 C 字纯色款，你看起来就有一种松弛感，通勤约会全部都能够一条搞定。那还有马车标的女款，同时还有经典

英文字母的老花男款，以及男士纯色的光面基础款等等，大家都可以现在尝试发送皮带或者腰带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产品链接的回复了。这次也是

结束今天的越听越流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这个礼拜各位继续保持好的心情哦。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于 Backstreet Boys， 经典的声音再次的重现 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 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DT 赛尼娜，跟各位明天午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0: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3: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4: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3: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4: 怎么用呢？
3: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4: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0: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曾经以为古典音乐高深莫测，遥不可及，看过一些电影之后，我想你一定会对其中的音乐印象深刻的。其实呢，很多电影当中的古典音乐都是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曲子，旋律优美，经久不衰。原来古典音乐离我们这么近呐、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

耳边这首歌叫做《让我哭泣》，是一首哀伤悲叹的歌，选自亨德尔的一段咏叹调，是许多声乐家都非常喜欢演唱的歌曲。这里讲的是被魔女阿米达软禁在魔法园当中，纯洁无邪的阿米瑞娜对异国国王格弗里多演唱的咏叹调《让我哭泣》。

亨德尔的《让我哭泣》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曾经出现在电影《教室别恋》当中。那今天特别为你带来的都是电影当中一些古典音乐。卡农，这是帕哈贝尔的卡农。其实有一部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使得帕哈贝尔的卡农这个曲子流行起来，这是男主角最喜欢的一首钢琴曲了。在他和女主角认识第100天纪念的时候，女主角要男主角当众送他一支玫瑰，他在台上演奏的就是这首卡农。那卡农这个词的原意呢，就是指教规、宗教法规或者是经典之意。卡农后来的意思就是为规则，在音乐上是指

复调音乐的一种写作技法，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各个声部都有规则的相互模仿，也就是后面的声部按一定的时间距离依次模仿前一声部的旋律，用卡农手法写成的乐曲就叫做卡农曲。那我们平时听到的轮唱曲呢，也是卡农曲的一种了。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吧，我的野蛮女友当中出现过的卡农曲。

可能每个人心中呢都有自己最爱的电影了。我时时难以忘记的就是那一部《时光倒流七十年》。80年代的美国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是一部浪漫而且非常具有幻想的影片。当影片当中的主题曲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也就是《似曾相识》。但是呢，片中还有一段插曲，可能是大家没有很注意到的，那就是拉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这一段音乐的出现也是为这部电影添加了几分浪漫的气息，这是第18变奏，就是出现在电影当中的。

费加罗婚礼是莫扎特众多的歌剧作品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部了，是莫扎特歌剧的巅峰之作，创作于1786年。这部歌剧呢是欣赏莫扎特歌剧的入门之作。那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这是在网络上被评分很高的，也是很值得一看的经典的电影。安迪在狱警办公室里放着费加罗婚礼的这个片段，看似平静如水，但其实是激情四射的。这一次安迪的微笑带有一种胜利感的微笑，他利用自己在狱警当中的价值以及一次得到的信任，再次给他的朋友带来自由的感觉，哪怕是一刹那的。

电影当中的古典音乐就是今天带来的《威尼斯船歌》，是选自德国的犹太人作曲家奥芬巴赫的代表作《霍夫曼的故事》。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它的配乐呢，总是会有着一股和煦的午后阳光的气息，而那种特殊的意大利式的民谣旋律，每每叫人听的，就是不得不多听上一两个小节的。 美丽人生的音乐成功地营造出了画面所需要的感觉，不管是男女主人公求爱、互相求爱的这样的一个浪漫的乐章，或者是集中营里那种留声机里播放的两个人定情。

亲爱的爸爸，这是意大利的歌剧作曲家波奇尼的作品《贾尼斯基基》当中女主角她演唱的咏叹调，十分的深入人心。这也是当今许多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非常喜爱演唱的曲目。今天呢，也经常被单独演唱，或者是作为许多影视剧的配乐出现，比如像《情调六月花》，还有《窗外有蓝天》，都用了这一段。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

1996年有这样的一部电影获得了格莱美最佳电影配乐、奥斯卡最佳原作电影配乐，这就是电影《走出非洲》。在《走出非洲》当中呢，我们经常会提到，就是他曾经用到过莫扎特的一段主题，那就是双簧管的协奏曲。那今天我们特别听到的是《走出非洲》这一段电影当中的主题音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
3: 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伪素颜妆，也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概念啊。其实就是让您远看，觉得您没化妆，近看也觉得您天生丽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就是伪素颜的黄金铁三角 CPB 的长管隔离，再加上 NARS 的高潮腮红，还有 YSL 的黑管唇釉，用一件产品的价格今天买到这个伪素颜精选的限时三件套。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底妆啊， CPB 的长管隔离。
4: 那 CPB 这款长管的隔离，它不用搭配粉底液，单独涂就能够实现均匀肤色、隐形毛孔、越夜越美丽的效果。而且它能够提亮黄气暗沉都能够被悄悄中和，而且上脸不会假白，不会发灰，而且带妆一整天也不会暗沉发黄。
3: 说完了这个底妆之后呢，就是要搞定彩妆的部分了。首先就是腮红，就是要提气色。很多人觉得伪素颜不用涂腮红，其实恰恰相反啊，自然的红晕才是伪素颜显嫩的灵魂。而 NARS 这支高招腮红就是经典的自然好气色的代表，火了20多年了，依旧卖得这么火，足以见啊它能够让人有好的气色。
4: 是它那种色调，就是蜜桃粉混着细腻的金色闪粉，它不是夸张的大亮片，是融进粉里面的细碎光泽。上脸之后透出来的就是刚才李红提到的自然的红晕，而且带着淡淡的水光感，就像是运动之后的原生红，没有粉感，它的粉质也非常的细腻，所以说上脸而是恰到好处的一种元气感。
3: 然后呢就是第三步要收尾了，经典的黑管 YSL 的唇釉啊，伪素颜呢是一支提气色又不突兀的这个唇釉。 YSL 的黑管唇釉呢，镜面质感刚好达到出天生美唇的这个效果，不会像哑光口红那样厚重，同时显妆感水润清透，和伪素颜就是天生的搭配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两种颜色，6160的冰

0: 银行年度快递。
1: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2: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

听爵士乐就是要一种松弛的状态，一边听音乐，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派特·麦西尼这位爵士大咖。他是1954年出生在美国，8岁的时候学的是喇叭，12岁的时候改学吉他，15岁就在家乡登台演出了。1974年，他在20岁的时候第一次登上了国际爵士舞台。1975年，21岁就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革新了爵士吉他的表现形式。是不是刚才的履历听上去很惊人？这还不算什么，继续听。派特·麦西尼，他是凭借着自己精湛的吉他技艺，18岁的时候就在迈阿密大学任教了，19岁就成为了伯克利音乐学院最年轻的教师。而作为电子音乐的先驱，他还是最早将合成器作为严肃乐器使用的爵士音乐家之一，而且参与了多种新型吉他的研发。他的职业生涯累计获得格莱美奖杯超过了20座。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派特麦西尼爵士乐队第一次获得格莱美奖的作品，来自他们1982年的专辑《驶出高速公路》，获得的是1983年第25届格莱美的最佳融合爵士演奏奖，这也是他们格莱美7连冠的开篇。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他们在1983年的专辑《Travels》旅行，也是再次获得了这个奖项。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曲《Travels》旅行。1983年获得这个奖，也是1984年的时候格莱美的最佳融合爵士演奏奖。那意味着什么？那一年如果给一个坐标的话，当年格莱美的最佳专辑是 Michael Jackson 的《Beat It》。

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嗯，刚才的这首的 First Circle 直译过来就是第一重环，象征着循环轮回。音乐本身也大量运用了循环式的旋律的动机，就好像是一圈圈的涟漪不断的向外延展一样。好，那上半时段听到了几首派特麦西尼爵士乐队的作品，好像都和路上和旅行有关，这可能就是他们这样的巡演音乐人生活中最强烈的灵感来源。但漂泊再久还是要回家的，所以上半时段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 Last Train Home， 归家的末班车。这也是派特麦西尼流传最广出圈度最高的一首传世名曲，就是用无词的音乐描绘着暮色之中搭乘最后一班列车奔赴故乡的画面。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今天的经典三重奏给大家介绍的是爵士吉他大师派特麦席尼。他的个人生涯中获得的格莱美奖杯超过了20首，他获奖的领域呢也是特别的广泛，比如我们今天听的主要是他和自己的爵士乐队合作的专辑，这些作品大多是都是获得了格莱美的融合爵士演奏奖，而其中有一些摇滚元素的作品甚至还获得了格莱美的摇滚类奖项。至于派特麦席尼脱离乐队的作品，那风格就更多元了，比如说有吉他独奏，有二重奏，四重奏，有爵士风格，有原声吉他新世纪风格等等等等。

并不是他们获奖的最后一次，只是一个所谓的连续的获奖的截止哈。那同名曲 Here to Stay 就是专辑的开篇主打，也是整张专辑世界巡演的核心开场曲目。这次不再是旅行奔波了，而是在都市中停留。派特麦西尼希望捕捉上世纪九十年代那种属于都市的声音，第一次大量的把古迹的循环还有电子节奏的序列融入到编曲当中。

Here's to stay， 在此停留。我们栖居于此，表达的就是现代人在喧嚣都市扎根立足当下的一种心境。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1997年的一张专辑，叫做想象之日，这也是第40届格莱美最佳当代爵士专辑的获奖作品。专辑中就有一首，他拿的就不是爵士类的奖项，而是最佳摇滚器乐演奏奖。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就叫做 Follow Me， 跟我来。

所以这个 follow me 不是跟我去现实的旅途，而是一场想象力的漫游。这首曲子的主旋律灵感就是来自于吉他的自然的泛音，旋律本身就带着一种铃铛一般的那种空灵的通透的音色特质。传奇的派特麦西尼爵士乐队也有解散的一天，我们听到的接下来是他们2005年的最后一张专辑 The Way Up 向上，又是一张格莱美最佳当代爵士专辑。整张专辑本质上是一首完整的不间断的68分钟的大型交响式器乐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其中的开场部分 Opening， 因为后面的音乐本身并没有停顿过。这张专辑是派特麦西尼爵士乐队的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唱片完成之后，这支陪伴了20多年的乐队就此解散，但他们留下的最后一部作品主旨却是 Up 向上，是那种持续向上攀登不断求索的精神和态度。

从时间脉络来看，这支乐队好像在不断的进化。当然，虽然原来的老乐队解散了，但是派特麦西尼的音乐生涯还在继续。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他其实还有很多的个人专辑。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2012年派特麦西尼全新的爵士四重奏乐队带来的专辑《统一乐队》。这也是时隔多年后，他再次邀请萨克斯这件乐器进入到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的是专辑的开篇曲《New Year》，虽然现在不是新年，这首曲子也不是新年的意味，它还寓意着新的篇章、新的开始。原声吉他和萨克斯交替对话，褪去了以往大量的电子氛围，而回归到了质朴明亮的现代爵士。好了，这一趟旅程是一次回归之旅。接下来的节目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今天的经典三重奏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杰克唐，让我们明天见。

0: UVA， 一个是 UVB。
1: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啊、这个有一些问题呀、都是 UVA 带来的。
0: 对，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 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0: 嗯，没问题。
1: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晞达到了 PA+++，
0: 嗯，
1: 所以说它在防晞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
0: 嗯，
1: 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

0: 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加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0: 所以也就是说了，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2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0: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0: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贴心了，
1: 太实用了，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0: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吧，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1: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加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0: 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1: 白，白色的白，
0: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北欧流行的那种清冷的质感，从这首歌的第一个音符就已经铺展开来了。人声和和声的这种交叠，把一段关系落幕之后的那种割裂感，就这样直白的跟你托出。刚才耳边的这一首名为《噩梦》的歌，来自瑞典的两位歌手 Darren Smith and Theo， 怎么样？感觉还不错吧？我觉得非常适配今天初秋北京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气温确实是下来了，大家是不是也接到了秋天真正来的讯号了？我是很喜欢这个时候的初秋，盛夏是很闷热的，尤其是前两天雨要来的时候，那种闷热感真的是从上到下都把你裹挟住了，对吧？夏天是躁动的，那再往后的日子可能就到了深秋，对吗？啊，深秋是厚重的，也是在我印象里面是有一点苍凉的，因为叶子都已经开始飘完了，而秋天也没有太多的花，而这个时候初秋是刚刚好的，那个温度，那个自在。依然我们还会看得到很繁盛的那个绿色，是，所以希望大家也能跟着这样的季节一起慢慢的舒展开来，也允许自己慢下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的是初秋的节奏。秋天是怎样的？你感受到秋天的质感又是怎样的？也欢迎你此刻与我们互动，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我在那儿等你。

0: 转身离开。
1: 这是周杰伦在今年推出的一张名为《太阳之子》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那天下雨了》。这是他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再回望过去的那些旧时光的时候用音乐来表达的那些个遗憾。其实现在我们在歌声当中听出来，那些遗憾可能从来不是谁的过错，而只是当时的我们没有刚好的那个时机。当时那个淋雨的少年已经长大了，已经不再执着于改写结局，只剩下了一份怎么说，从音乐当中能够传递出来的平和的回望，是吧？秋天是适合复盘过往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找时间好好的复个盘，对于今年的春天和秋天，春天和夏天立的那些 flag， 秋天是不是也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呢？今天也是要下雨的，谢谢简单带来的最新天气变化。今天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小阵雨，雨量不大，气温较昨天有所回升，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左右。各位外出请注意防范，入夜之后天气转阴，后半夜到明天白天会有阵雨，而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以达到小到中雨。我们来看具体变化，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明天夜间是多云转晴。那么在周六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回到30摄氏度，周六的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所以总的来看呢，明天白天会有阵雨的天气，对于早高峰有不利的影响，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外出不要忘记携带雨具。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将会明显下降，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也只在25摄氏度左右，所以敏感的人群可以适当的来添加衣服，谨防感冒。双休日天气转晴，气温明显回升，白天最高气温在31到32摄氏度之间。听完了周董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安排上他在很多年前为蔡依林带来的这一首《

是蔡依林在今年重新编配翻唱的她自己的这样一首《布拉格广场》，怎么样？你是对于这样一个新的翻唱版本有好感，还是对于很多年前的那个旧版更有印象呢？我想这一版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松弛的 hip hop 的律动是很有感觉的，对吧？是。我们更多听得出来是成年人的那种笃定感在，而很多年之前的

但是什么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你自己的内心不一样，读出来的你所感悟到的也会是不一样。我想也是和我们每个人内心长出了更多那种从容的底气很有关系的吧。所以这样读书的节奏，这样阅读世界的节奏，跟你自己的内心是息息相关的。谢谢最近嘟嘟给我安排上的新书，我一定会抽时间读。还有一本我很喜欢的笔记本，是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提笔写字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个笔记本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适当的要开始捡起来一些，做一些我喜欢的。

那些毛笔字是不是可以再捡起来呢？不知道初秋的你在这个时候有没有给自己安排上一些真的能让自己开心欢喜起来的事情呢？初秋的节奏，我们来跟着

0: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打来你的故事，我的歌。
1: 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我们跑得太快了，都忘记为什么而出发？试着停下来吧，像树接纳每一圈年轮，像河流接纳每一道弯。音乐从不催促，它只是在那里。陪你等一场雨停，和你等一朵花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午后三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允许一切慢慢自然发生。

欢吗？这是有着一种抑郁松弛感的歌哈，来自 Namika 的《我不会说法语》。在这当中，其实还是有一点德语跟法语来交织起来的，讲的是一个在异乡迷路的邂逅。有的时候在听这样的一些外文歌曲的时候，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哈？我是觉得语言是存在隔阂的，对，我们有时候更多吧是听不懂，但是情绪和眼神，哎，依然是可以完成沟通的，是吗？在听歌，在听音乐，其实会有很多的感慨。有的时候会觉得啊，我是一个电台的主播，我总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对于音乐的那份情谊，总迷信语言的力量哈，总觉得一定要把话说清楚，把我感受到的都要传递给你，把你想要说的都要通过我来表达好，才能够完成彼此的理解。可是你知道，这世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共鸣，就是发生在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就是发生在很多时候我词不达意的那一刻，就是发生在当你在这个城市里突然有被这样一段音乐感动到的时候。

直接扑面而来，七溜八溜就是四处游走的意思，但我觉得也是兜兜转转的心系来处。每个人的心底是不是都有这样一块属于自己的故土呢？可能它也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某一段时光，你说呢？我们来在秋天感受一下这样的节奏。稍事休息，中场前的最后一支，我们来听李娇妍的

是的，精彩的演出在这个秋天在等着你。就在昨天，大运河音乐节官宣了，北汽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直接甩出了定档的海报。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草地、晚风和顶流全都给你安排明白。那么从今天开始，大家可以关注微博 @ 北京卫视，在评论区打卡续火花，连续打卡评论即可以每天参与抽奖，每天送出2张大运河音乐节的门票，天天续火花，我们一起现场见，怎么样？那么今年的这个音乐节哈，除了大家去现场听歌之外，还能够去逛市集，而且今年的这个市集超级好玩，给大家升级成了叫好运通达四大码头，延续了大运河行大运通好运的美好寓意。这个好码头是大家约会的圣地，一起来蹭一些桃花运。那运码头是什么呢？是大家的蹦迪专区，甩甩头就完事儿了，可不是这么简单。再去通码头，这是一个让你去吃尽美食的地方，你可以从天亮吃到天黑。最后一个打码头，我们说好运通达嘛，这个打码头是大家可以放空的草坪，听着躺歌发呆也不错哦。所以这个秋天10月5号到6号，各位安排上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我们一起去感受音乐的魅力，这个秋天的畅快，提早安排上，好吗？

嗨吧，这是周深带来北京环球度假区的一首《奔赴超无限》。那说到周深，怎么说，在这一个秋天，昨天也是刚刚官宣了，他在即将到来的九月份也会在鸟巢举行他的连续三场的歌唱。提到周深，可能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他独一无二的这个嗓音，可是跟他短暂的接触过几次之后，我觉得比歌声更动人的是他这个人本身。对，我有幸跟他接触过几次，包括也请到他来演绎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成立30周年的主题歌的演绎。

不是运气的馈赠，我真的觉得是他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少年时代的周深，我自己看哈，他手里拿到的并不是一个很顺遂的剧本，包括在变声期的时候啊，他自己有着很多很多的困扰，因为那个时候他依然保持着这种清亮的声线。后来在少年的校园当中，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了被嘲讽被孤立的理由，所以整整初中阶段，我记得在有一次访谈当中，他都说自己

一生。在这之后，其实他还遭遇过一些声带小结的日子，一度就要告别歌唱了。所以他也是经过了自我怀疑、自我对抗，熬过了很多很多漫长的低谷，包括在后来他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跟别人一起来 PK 那种紧张。现在回过头来，哎，还真的是他是一个经历过世间困顿、挣扎跟孤独的人哈。可是你现在看他的样子，他依然选择长成了一个温暖、乐观的周深。所以九月鸟巢的这三场演唱会，我想不只是一场万众期待的音乐的盛宴，也更像是一场漫长的回响。是那个曾经不被理解的少年，终于跟自己、跟这个世界达成了一个和解，你说呢？好了，这就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初秋的节奏啊。初秋希望可以让我们更多向内回望，也有更多向外奔赴的勇气，也希望在这样一些好听的音乐当中，帮你接住生活里各种各样的情绪。你可以接住风，接住音乐，也可以更好的安放住自己的内心，好吗？感谢收听，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我是刘慧。最后的这一支，薛凯琪《天之外》。

0: 家好，我是李红。来，咱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些大家急需解决的问题啊，就是当代男女的护发现状。一句话总结，从突然焦虑到发疯文学。
1: 就是从这种美美的变成秃秃的是吗？
0: 各位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暂时听到这个话题离场的战友们，欢迎来到北广的21世纪护发修罗场，
1: 欢迎您。
0: 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说说这个男孩和女孩现在面临

头发容易毛躁、干枯、没气质，那这个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要给皮肤补水，但是其实头发要比咱们的皮肤更需要护理，因为平常可能我们注意到头发的护理是比较少的。同时兼顾清洁力与滋养度的洗发水，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卡诗的这款黑钻耀源洗发水。那作为法国高端洗护品牌的卡诗呢，这个是它的得意之作哈。那这款洗发水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刚才李红提到的卡诗鱼子酱，对，它主打的就是滋润强韧发丝，而且一年四季

0: 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干净的啊。
1: 对，另外呢，虽然是他们家主打的这款洗发水呢是滋养啊，但是清洁力却很好。每次洗完头出来以后，轻轻按摩头皮，脏东西都能够被轻易的清洗出来，而且使用起来呢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也呢很顺滑，仿佛自带大光灯，而且散发呢也是细腻的，有这个健康的光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呢，会明显感觉到头发特别的水润滑溜，用完后头皮轻盈无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追求要好的洗发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可以说黑钻这个系列，卡诗他们家真是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他了。
0: 是，那因为它的这个对于一些发质比较细软偏油的朋友来说呢，头发又开始蹭蹭蹭的飞走了，再加上可能有的朋友他长期熬夜哈，
1: 长期熬夜的，
0: 对对对，那这一款和护肤一样，其实您护发要想有一个这种速度快加效果好的这么一种情况，那您一定要选择这种口碑款，因为口碑款它总是不会出错的。
1: 对，
0: 对， 对，
1: 它销量比较大，然后适用的这个人群也比较广。
0: 对，
1: 无论是您是男士女士啊，如果您面临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头发问题的话，那么今天这款卡诗的黑钻耀眼洗发水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毫升装的，因为现在我看网上有的是卖250毫升装的，有是卖500毫升装的，
0: 对，
1: 价格真的是1块钱要1毫升，但是今天我们1000毫升装的只需要299块钱，同时送泵头，有效期1年的时间。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探店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1: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分，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四快乐，我是柯涵。我们今天又是这个运动歌单啊，所以说在周五之前嘛，我们要预备一下即将迎来周末的日子。而且今天这个天气沉闷啊，就可能很多这种比较 emo 的情绪啊，比较伤感的情绪都会出现。那既然再这样，咱们就来打一个反差。今天又是我们的运动歌单专场，开场你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宋雨琦版本的《绿光》，其实跟原版孙燕姿在2004年的比起来，它的里面就加了很多这种非常强劲的电子的一些采样，然后包括它的鼓点，包括你听到最后哈，是有一种什么游戏在通关之后音效的感觉，甚至会有一点巴比特的那种风格。这首歌也是他在 B 站上一个毕业晚会，应该是当时刚刚呈现的曲目。然后后来我就一直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我觉得它完全展现了宋雨琦那种非常元气满满的状态。

这首歌是来自 Trace Cinematic， 你会发现在这首歌当中有非常强的这种电影感的氛围感，是不是？其实他自己因为是诺兰的粉丝嘛，所以说他就很想要去打造适配电影感的这种电子乐，但是你会发现这首歌非常的棒，非常的优秀。我经常在骑车的时候我会去听他这种四四拍的节奏，然后加上这种 house 的曲风，就会让你觉得他非常的适配于当下任何一个跟你生活有关的画面，然后呢也不会说让你有太大的情绪的波动，所以说作为一个热身曲目我觉得还是比较适配的哈，非常优秀，来自国内的电子音乐人 Chase 的作品，你也可以再去关注一下他在平台上，因为他的风格的话除了像我们听到的这种 house 也有很多先锋的一面是在的，当然我们除了要给大家听到一些英文的曲目呢，其实也有很多中文歌华语优秀的音乐人们他们创作的这些曲目也很适合在你的运动场景里面出现哈，比如说接下来这首非常可爱来自阿四。

这首是阿四起床歌，也是来自2018年的一个网剧，叫做《上海女子图鉴》的片尾曲啊。因为他自己包办词曲嘛，一个创作型的音乐人。然后你会发现，其实里面讲到的可能是我们每天人很多会面对的生活，就是要起床这件事儿已经很难了，而且即将天气啊，马上入秋了之后可能要入冬，你知道在冬天起床就是一个更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与其就把 get up 起来啊、起床这样的歌呢，歌词作为副歌，好像他会激励你每一个想要去做但是又不想动的瞬间。为什么放在今天的运动歌单里呢？就是因为我经常会听大家去聊嘛，其实怎么样才能保持一个好的运动习惯，就是一定要找一个离自己家近或者说是离公司近的健身房就是一定要少去路上的时间，你要让它成为一个顺便就可以去做的事情，这样你就可以保持良好的习惯了。所以如果说哎呀你总迟迟的没有动身呢、或者说是你计划了很久好几个周末说想要去做一点什么事情但是呢都没有去，或许刚才的这首歌可以给你打打气哦，来自非常可爱的。

这是一首非常适合你在徒步或者说是在有氧训练时候听到的一首作品哈，因为呢在徒步的时候它这样的风格会让你更多会有大自然的味道，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民族音乐人他的特点就是在于他们的唱腔或者说是他们习惯去编曲的一些配器啊，习惯做的一些采样，天然的就会在大自然当中去寻找灵感，然后又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可能一些偏城市的 City Pop 的曲风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能一下就听出天然和工业的味道啊。当然都市感呢也是很重要的，但只是说可能现在大家的生活长时间会穿梭在自然以及城市当中，所以在面对不同的场景的时候，也许带来不一样味道的音乐就会给你换一个感受了。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本期我们是运动歌单，所以呢节奏会嗨一点哦。

这是来自黄龄还有王鹤野《过海》，很多朋友可能在看电影《八仙》的时候就会被这首歌所震撼到哈，因为它作为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可以说又是讲这种神话的故事，你很少在神话当中听到它会用 disco 的曲风，特别是它没有用上弦乐，因为大多数这种恢弘大气的题材哈会用上弦乐，但是他们用的是什么管乐，比如你听到什么小号、萨克斯还有长号，哇，在最后这一段完全是打了一个反差感，所以这首歌的目前的成绩也非常好哈，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已经连续在榜 N 周了，而且之前是拿下过冠军的名次。好了，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今天我们是运动歌单专场，所以我们来稍事的中场休息一下， Sugar Sugar， 我们下半段再见喽。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

永远不回头。我们每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哇，真的又被电影当中大家的热血所打动。而且非常值得提一提的是，在这个电影里哈，来自阿坤有很多他的原创配乐呢。实际上阿坤老师也是非常厉害，之前配了舌尖上的中国哈，然后呢现在又来配很多的赛车电影。所以后来有一个桥段呢，就是沈腾上车然后把车门一关啊，那个音乐的转场很多网友都还在模仿，然后会发现优秀的配乐大师呢，就是不管给他什么样的视觉场景他都可以配出来。然后包括像流浪地球系列，是不是？所以在飞驰人生系列当中也是给我们呈现了非常多跟速度有关、跟激情有关、跟热血有关的这种音乐的作品哈。当然永远不回头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80年代的一个很经典大家记忆当中的一个作品了。我觉得在电影当中也是重新的焕发了生命力，然后又跟主角们当下的这个状况吧很贴合哈，真的是七匹狼再次出山的味道。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稍微的缓一缓，把时间给到林忆莲，来听她一个还蛮小众的很城市 disco 风格。

这是来自 Sandy 零一年一接触，也是来自他8889那两年都市触觉的那个系列哈。因为在当时呢，他的这种都市舞曲风格还是独树一帜的，虽然说也是啊原曲是做了一下改编，然后后来是林振强来给他填词，但是像我们听友提到的，很像什么风格，像他后来比如说倾斜啊、灰色啊、烧啊啊这些经典的都市舞曲，其实这首歌呢也是给后面的作品做了很强的铺垫呢。然后我会觉得像这样的作品，虽然它离我们很远了，但是它的合成器的那个音色真的非常吸引人，然后也是很能够代表在那个年代 disco 的一个曲风的很明显的，就你听到在它人声的部分后面有一个合成器，噔噔噔噔噔噔，哦，就好像这个声音一出来，你像现在什么马赛克啊，然后诶这些乐队类似哈，这样的音色都还在沿用当中。这也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哎，我们今天是运动歌单专场呢，随着时间也快要到尾声了，我们接下来真的是可以开始放松了。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的话，也欢迎你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柯涵。每次运动歌单下播之后，都会有朋友说，哎呀，我要回听哈，留在运动的时候用。然后有朋友回复说，你这个歌单我在热身的时候就已经力竭了。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哈，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呢？
1: 好多长发的姑娘都有这样的困扰。
2: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那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
1: 嗯，
2: 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
1: 嗯，
2: 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1: 都是会过日子的。
2: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
2: 哎，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奔回家。
2: 没错，
1: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
2: 嗯，
1: 首先，它的核心是 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2: 嗯，多少呢？
1: 11万每分钟。
2: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1: 哎，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

0: 收货地址在北广商城当中下单的前100位，我们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0: 嗯，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1: 对，
0: 另外就是验真的过程。
1: 哎，
0: 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二手机啊？会不会是这个仿的？
1: 是，
0: 我跟您说，给您吃一定心丸，它是国行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括它的包装盒里边会有一张卡，
1: 嗯，
0: 是一机一码的，就是这台机对应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啊的一个码，这个码支持您去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全都是全新的。
1: 是，
0: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戴森嘛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的话，请确保配件齐全，并没有进行这个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啊。二次销售，那它
1: 就是二手的，
0: 就是二手的。嗯，它是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进行注册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这个真假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戴森的 HD16 的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同时北京收货地址的前100位送戴森原装的气垫梳。今天北广的充分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是，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袋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 呢，其实我觉得静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日常使用的要注重的
1: 一个功能哈。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吹头发，那戴森吹风机它在设计上采用了降噪的技术，能够减少噪音，那让咱们在吹风的时候自己也更为舒适，因为在耳朵边上吹嘛，如果声音大的话会觉得很吵。
0: 对，
1: 那相比传统吹风机的高噪音，戴森吹风机使用的时候减少噪音对于我们身体的负面影响，
0: 而且晚上吹头发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嗡嗡的吵着已经睡觉的家里人或者家里边有孩子什么的，
1: 对，或者邻居是吧。
0: 对，这个使用起来戴森它这个静音效果还是比较出名的。
1: 对，
0: 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这款呢它送5个他们家的专业风嘴给大家配齐了，也就是说您在家里边用也能做出沙龙级的造型。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5个专业的风嘴吧。
1: 哎，它从日常顺发到精致造型，从细软塌到羊毛卷都能够覆盖，就相当于您把造型师的全套工具给搬回家了。而且咱们这次首次是加入了扩散风嘴，用于烫发或者自来卷的姑娘很实用，
0: 特别好用。
1: 对，那比如第一个啊，柔和风嘴，它的风力呢是更温润分散，适合细软发质敏感头皮，吹完之后发根蓬松不贴头皮，也不会吹的头皮刺痛，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这个风嘴哈。第二个是顺滑风嘴，就是您顺着发丝吹完，服贴不炸毛，不用这个直板夹也能够吹出自然顺直的效果。
0: 如果你想要黑长直的话，
1: 对对对，就用这个顺滑风嘴。另外一个就是做造型的造型风嘴，它的是风力集中精准，比如您要吹刘海、吹做内扣，包括电发根，随手就能搞定，这个能够很轻松的驾驭啊。
0: 哎，
1: 那第4个就是扩散风嘴，刚咱们提到的
0: 这个是新加的。
1: 对，
0: 我觉得比如说您要烫发了，用它它能烘出那种特别自然的卷发，就跟您刚烫完了以后那个卷发的形状一样，
1: 没错，
0: 非常好看。
1: 那另外一个就是防飞翘的风嘴，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头发炸毛碎发乱飞，用这个轻轻一压就服贴，2分钟就能够打造好您出门的发型。
0: 哎，我觉得非常实用啊。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HD16 呢有2个颜色去进行选择，一个彩陶青，一个是落日玫瑰，都非常适合姑娘们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HD16 的戴森吹风机啊，主机加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还有记住北京收货地址前100名送一个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没错，
0: 然后是国行正品，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去进行注册的，专柜价3499元，今天北广成本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袋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抢那个送气垫梳的100个名额啊。
1: 是，
0: 记住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7: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6: 找你开会方便吗？
7: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6: 适合10几个人的公司吗？
7: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6: 太棒了！
7: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8: 有创新，有未来。
5: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

0: 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1: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2: 我负责
0: 放谐音，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1: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0: 每天17点，
1: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3: 让我们下班路上
4: 不见不散。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只是天黑的更快，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们直播间当中很明确的，上面有个小天井，每次可以看到夏天的时候，在这个点还是非常晒的。而才8月27号，也是由于这几天下雨的原因啊，天黑的真是越来越快。妈呀，我的声音现在已经渐渐恢复了，好好听，好迷人啊！大家好，我是。

0: 到第二天的艾科，但是我今天特别
1: 你刚才说尔康吗？
0: 你差点说二姐我就是今天我看到外面的这个天气的时候我还是挺开心的，这个开心的原因是前几天呢我们都是艳阳高照的，我是喜欢那种阴雨天的。阴雨天呢它就是好像你的心里可以得到暂时的休眠。
1: 哎，很多人觉得阴雨天的时候会觉得缺乏阳光，然后缺少那个光合作用，导致上心里面可能会就是懒懒的、累累的呀、甚至是不开心。你不会啊？
0: 我不会，我特别喜欢阴雨天。哦。然后我喜欢那个白噪音的声音。
1: 那下雨天你会听歌还是听外面的声音？
0: 都会有。就是如果我一个人在家的话，可能会听轻音乐偏多一些，然后再听着外面的这个白噪音。然后如果就是此刻我正在上班的话，我可能需要一些动次打次帮我提神一下。但是你放了一首悠悠的歌，我觉得也不错。
1: 好。错错了，你去哪里都必须要有音乐才对，是吗？
0: 啊，对呀、啊，
1: 音乐 DJ 就必须要上班以后就要推荐歌曲。
0: 你知道我在出差的时候不是带着我的 iPad 吗？啊哈，然后爱听的小伙伴呢都已经对我非常熟悉了，他说：“对对，你的 iPad 绝对不能忘。”我说：“怎么了？”他说：“因为你要听歌。”

0: 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话题是最近喜欢的单品啊，最近期喜欢单品是雨伞，因为总下雨，带雨伞的话你别说还挺有那种怪腔怪调的。
1: 你要和别人共撑一把伞更浪漫。
0: 喜欢喜欢。

0: 首歌曲听起来很有少年气，而且很适合今天阴雨绵绵的感觉。
1: 就是现在的编曲吧，如果大家喜欢松弛的感觉，你会觉得它整体营造出来都是这样的一种微醺的态度。如果你不太喜欢这种类型的，毕竟有些人在流行歌曲当中喜欢那种大起大落的，你就总会觉得这种编曲好像缺了一点力量所在。
0: 就那种巴拉情歌是不是？
1: 对啊，这个也巴拉呀。
0: 这个不，
1: 你不能因为别人家大起大落就巴拉，这样就不巴拉了。
0: 不是，巴拉情歌它是一种就是那种比较工业化的这个情歌方式。
1: 或者是你让我心醉，你让我心痛。对吧，这
0: 个
1: 典型的。
0: 这个情绪，这首歌曲的情绪它是比较就微妙的，然后有一点淡淡的感觉。其实你是体味不到他到底这个唱歌的人或者给你想传达什么样的很明确的态度和情绪。
1: 但这个时代的流行的音乐人，特别是新锐年轻的流行音乐人，喜欢做这样的温水煮青蛙式的音乐，就不痛不痒的，但听起来会觉得还挺舒服的。
0: 我会觉得听到这首歌曲就想让我下了班之后没事干，可以去家附近的公园溜达溜达。然后不是有一种说法吗，就是公园里的20分钟是成年人自我修复的一种方式。
1: 喂，我们几位主任，这艾科真的太闲了，下班以后没事干，想要出去溜达溜达。我们最近呢其实事情挺多的，即将到来大运河音乐节，昨天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已经做了官宣了，所以其他有一些工作呢可以让艾科多做一做。
0: 好，这波宣传真的很到位。掌声送给泽华，
1: 真棒。对，
0: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最新的一篇推送啊。然后现在目前为止有几位大咖，然后已经和大家公布了。那晚一点的时候，
1: 慢慢来，
0: 我们一位一位和大家一一来揭晓。时间呢已经定下来了，就是在10月5号和6号。如果你有时间，一定要留给我们。你可能会在现场看到我们俩坐在那个直播车上，跟你来分享歌曲。
1: 希望我们有这样的荣幸，可以在直播车上跟大家一块去分享哈。今天下午看到一条消息呢，还是非常难过的，但是也不能太过于难过。我觉得97岁还是很可以的。草间弥生呢，在东京去世，并且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在草间弥生的一生当中，他其实非常幸运的是，他始终是有创作灵感的。
0: 是的，就小的时候，我是看过他一篇这个采访报道，就是他小的时候呢，就总是会梦到一些图案，而且这些图案呢，就是困扰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就觉得说，一定要直面恐惧，就把这个他梦到的一些图案，然后全都画出来，所以大家才会最后有一个对他有一个外号叫波点女王，因为他的大部分的作品都是有点密集的、大量的那种海量的这个同一个图案呈现的。
1: 波点和南瓜显然是他非常成功的元素，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多其实文艺界啊不太理解的，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作灵感。但是慢慢的通过自己一点一点的努力，让大家不仅认可，且开始全世界非常风靡所有类似的单品。
0: 所以一个人的离开，他不是本体的离开而已，就是如果他的作品还被我们记得的话，就是他还是存在的。我们今天设定这个话题呢，也是和草间弥生有关系，因为大部分的创意或者说有一些衣服单品，都是用过草间弥生的创意和设计的。
1: 波点的裙子是女生好像非常受欢迎的。
0: 对，
1: 还有波点衬衫，其实男生也很好穿。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那个南瓜的图案，可能会被印在这个 T 恤上啊之类的。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近期你喜欢的单品是哪个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或者是别人看不懂，但是你就觉得很时尚的，这样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下。其实很多的创作的东西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往往都是身边人并不太认可的，但是你凭着自己的坚持，让这样的一个认可慢慢的去绽放出它的光彩，反而会更加的了不起。
0: 是的，比如说听到一首你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但是别人说啊，真的很好听吗？那不妨来先听听看吧。这首歌曲好久没有听了，来自彭坦的《墨红潮》。除了达达乐队当中的他我非常喜欢，除此之外呢，他就是做了自己的音乐之后，我觉得他更有态度了。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最初的王菲的很多作品都还是比较偏实验性的，就是这张专辑它是比较柔情似水一些，
1: 但是以整体的话就，而且这张专辑都是两个字的名字的，流星无题一半享受。我想如果刚才这首歌曲勾起你对于这张专辑的好奇的话，可以好好的去打卡一下。
0: 对的，
1: 这张专辑的编曲呢依然也是张亚东大力操刀的，其他的还有当时的跟他一块合作的很多的音乐人共同合作出来的。
0: 是的，我们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要延续这种柔情似水的感觉。马上要来北京看演唱会的这位朋友，听起来他的名字非常的可口，叫做四喜丸子，
1: 好吃呀、
0: 啊，好吃啊。然后他的真名叫做徐化文。2026年北京站的秋风演唱会将会在北京市华侨城大剧院8月28号正式为大家呈现。
1: 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嗓音呢？看有乐评人是这样说的啊，他拥有着宛如凯瑞莫文蔚一般醇厚迷人的嗓音，又带着宛如 Joanna 王若琳一般独有的慵懒随性的质感。一开口呢，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声音好听的，然后随即会被他的音符以及他的唱腔带入到他的生命和他的这个表达当中去。
0: 是的，他最出圈的一首歌曲可能就前几年在短视频平台之上比较火的那首《秋风》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因为这首歌圈粉了他，可能去到各大音乐节也看过他的其他的演出，会觉得他的音质是非常在线的。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四喜丸子《秋风》，我们也将在8月28号北京的现场能够看到他。找到了吗？秋风扫落叶的感觉。
1: 来，
0: 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到北京的深秋，但是我们希望8月28号的那一天带着一份思念的感觉。秋天好像就提起来是有一种思念的离别的伤愁，是吧？
1: 今年秋天穿什么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0: 美拉德色系
1: 秋风。

0: 王鹤岩1985，这首歌是出自他燕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还要除此之外要安利一下他的新专辑，珍宝中的每一首歌都非常能打和好听。
1: 嗯，全网现在都可以听得到啊。
0: 嗯，而且我觉得他就是在披荆斩棘的哥哥，好像让大家认识到了不一样的他。因为就是孙楠在问他说，哎，你小的时候就会唱歌吗？还是说你就是找过这个专业的声乐老师教过你？他说没有啊，因为家里人都喜欢唱，就自动解锁了这个声乐包。
1: 嗯，天赋嘛，现在身边很多人也都是这样的情况的，
0: 天赋挂选手，真的。
1: 对啊。
0: 然后问到他说，那你最初你是想当一位歌手呢还是什么？你知道他想干嘛吗？想卖海鲜，想开档口。
1: 我也想卖海鲜。
0: 很反差。
1: 我也想要买海鲜卖海鲜都可以。刚从海边回来，这海鲜确实还不错。

0: 因为大风吹的话容易过敏。
1: 嗯，那倒是。我有一年在青岛的时候刚刚落地，带着我的家人，然后当天晚上吃那个鲅鱼饺子，
0: 哇哦，
1: 好好吃啊！吃完之后全家人就是身体不适，
0: 天哪，
1: 紧急送进医院。然后有的人就是脸上长了各种的斑点疹子，然后有的就是比如说我和我们家小朋友是肠胃不太好，当时就不太行了。
0: 而且海鲜虽然好吃，但也不要贪多哦，因为最近
1: 喝了冷的饮料
0: 啊。
1: 嗯，
0: 我是那这次吃螃蟹，因为现在加位海边比较

0: 是因为平时吃不到，没见过世面，突然见到这么多的可爱的小螃蟹，然后就很想要拥有它们。
1: 是小只的那种，还是大闸蟹那么大？
0: 它长得像大闸蟹，但是梭子蟹，它里面其实并没有黄嘛，所以其实你感觉也没吃到什么东西，但它其实会把寒气吃到你的体内当中去的。
1: 对，你看北方人其实对于这个海边都是有一份执念的。
0: 是的，
1: 我以前就生活在西北，所以呢，去到海南的第一。

0: 可以第一时间联络我们，找到听听 FM 直播间，有吗？
1: 好，我们就用海妖的歌曲来作为这一趴的跟大家一块分享的歌曲。
0: 嗯，来听听看吧。海妖乐队好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新专辑了，这首歌也是出自他们新专辑当中的《指南向北》。

0: 无论它是什么样，它是一定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的。
1: 是的，因为就是它那个造型，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就是它那个毛发比较稀少，然后又长得很像那个外星人小怪物，对，有点。然后呢，它经常会就是开着它那个小船，遨游在大海上去捕捉一些他喜欢吃的食物，比如说
0: 我最喜欢他的台词 priceless。
1: 总之就是他当年给我的那个形象，我不会觉得
0: 可怕，
1: 不会觉得可爱，只会觉得说稍微有点毛骨悚然。这次有他的一个系列了，《指环王》追捕咕噜。
0: 那你是完全不会看的是吧？因为他是大主角，唯一的主角，男主角，
1: 你看不了。《指环王》这个 IP 仿佛就是一口永远不会枯竭的宝藏。似乎呢，就是一直在被开发和挖掘着，直到宇宙的热寂。现在呢，又有一部真人大片正在筹备当中了。我很好奇这其中出现这个咕噜到底是谁扮演的，还是说这个 CG 动画来做的呀？不过平心而论，托尔金的书迷的热情永远是难以被满足的，所以我们也期待说这部影片它登上大荧幕的时候会获得它自己的死忠粉吧。
0: 是在指环王系列当中呢，基本上都是从男主角的角度去展开故事的，所以这一部呢，指环王咕噜咕噜将会从咕噜的角度当中去展开他怎么看待指环王这个整个系列整个题材的他的一个角度。然后现在确认呢，有几位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甘道夫的演员、福多洛的演员和瑟兰迪尔的演员都是明确在这一部《指环王：追捕咕噜》当中出席。
1: 我们这次去那个新西兰的时候还打卡他们《指环王》的拍摄场地。我给你带了手办，看到那个周边，你看到了吗？
0: 谁要手办？我要是那个场地，你把我带到那里去。
1: 就是那个地方还是挺震撼的，
0: 矮人的那个地方，
1: 对，霍比特人村，
0: 对，
1: 然后还可以去打卡一下他们这个动画室。他这个动画室呢，其实做的还挺，就人不多啊，很精致的。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扛打，就做后期制作，那是一等一的高手。
0: 在影片当中的那个霍比特村就已经非常之漂亮了，所以实景当中应该会被维护的更加的漂亮吧。
1: 是的，其实在北京的周边有一些打卡的地方也是在效仿就国外的这个霍比特村，在做那种小人屋、小矮屋，然后可以去带小朋友去打卡那种小帐篷。
0: 你应该有看过那个系列哈，霍比特人、矮人，你想做哪个？
1: 我能做选择吗？就是
0: 你那个叹气好真实，
1: 非得要选一个，
0: 很可爱。我觉得霍比特族很好啊。
1: 我要做稍后即将会出现的艾莎。

0: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好快乐的歌曲啊，来苏打绿的嬉戏之后，听完这首歌曲以后就很想出去玩呀，我们下班吧小柯柯。
1: 每天泽华就是只想下班去玩耍，
0: 一想到出去玩就会觉得很快乐呀。
1: 对啊，尤其是这样比较阴沉的天气，我觉得更适合听一些比较轻快的歌曲，走一个反差，就应了那句五月天的歌曲的名字，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但我这种人最怕的就是别人说好啊我们去玩吧，玩什么呢，我就不知道了。
1: 哦，
0: 就是我只是想要去玩的那个画面和那个场景。
1: 你只是觉得感受，提前感受到那种情绪而已。
0: 还有包括每次旅行之前，我最喜欢听到就是我们要去哪里哪里玩了，我就觉得好啊，那刻是最期待的。
1: 那你是会在旅行之前会做计划的人吗？
0: 不会啊。
1: 哦，
0: 我是不计划的 J 人。
1: 不计划的 J 人，你
0: 听
1: 你在说什么？
0: 而且我喜欢，我非常喜欢在旅行过程当中打破计划，并且那个计划没有按照就是你的正常的轨迹去实施开来，我就会觉得哇、哦，好开心。
1: 那你应该是 P 人啊。
0: 但我是 J 人。
1: 哦，好，就测的不准，太不准了。所以就很多这个所谓的心理学方面的这个大数据啊，也不是唯一相信的。
0: 不是的，是因为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就是不诚实。所以他出来的那个结果就跟你的其实性格不太一样。
1: 我其实还挺像的、
0: 嗯、
1: 我是快乐小狗、
0: 嗯、
1: 而且我就是P人啊、嗯、就是我是做任何事情都不做任何计划的。我出去的时候，尤其我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尤其周六周天我就会看哪里有特价机票就飞到哪里。
0: 嗯，正价不可以吗？
1: 正价，大学生哎，那个时候囊中羞涩好吗？还没有、这个、
0: 现在也羞涩。
1: 对，现在没有，那个时候比现在更羞涩一些。
0: 不是，现在还不如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好像还阔于一些。
1: 那时候父母还在养着你，是不是？
0: 对的，对的，对的。
1: 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好像我不是一个擅长做计划的人。然后我看到了打折机票，就会有那个冲动飞到这里去，
0: 嗯、
1: 然后去到那儿再说，然后走到哪儿算哪儿。
0: 嗯，挺好啊，挺好，跟着感觉走。
1: 对，所以当年有一颗流浪的心嘛。
0: 现在没有了吗？
1: 没有了。
0: 为什么呢？
1: 现在流浪不了了。我咱不跟你说了吗？就是人的你期待那个理想生活，你尝试过以后，你发现不太适合
0: 啊、嗯。但是尝试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知道尝试以后，你才知道是给怎么样的结果。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话题是近期喜欢的单品啊。看元宝和小妖说近期喜欢的是护腰小沙发，
1: 哦、
0: 超轻，并且全家都可以用，价格真的是不便宜。不过呢，嗯、就是全家人用完以后都是缓解了腰疼啊、颈椎疼啊。
1: 对，我也特别同意，就是我近几年就是各种买那个腰托，
0: 嗯，
1: 然后尤其是我们到当评委季的那个月份的时候，腰托真的太管用了。
0: 广播之声，
1: 对，广播之声，我们是要从早上的8:30坐到晚上的8:30，
0: 嗯，
1: 长达十几个小时坐在那儿，你如果没有这个腰托的话，你
0: 腰椎间盘突出就可以告他呀，这算是工伤。
1: 周姐你还好吗？没事，我帮你收拾他。就是有腰托帮你做一个支撑，你会觉得好像减轻了一半的痛苦。
0: 对啊、嗯、然后还有我换了咖啡时光说最近就是种草的是孩子亲手做的拉花，你别说拉花这事儿还是真的是很容易种草的、
1: 嗯、
0: 一开始拉的根本就不是花，后面慢慢的开始成为花了以后，你会觉得哇真不错。
1: 我是以前学过咖啡
0: 啊，
1: 在海南的时候，那阵儿因为要主持他们的这个咖啡师品鉴大赛、
0: 哦、
1: 然后有很多这个全国和本地的这个咖啡师都要过来参赛嘛、
0: 嗯、
1: 所以我要在主持这个比赛之前经过一系列的培训，
0: 嗯，
1: 确实很难，
0: 嗯，
1: 然后大部分这拉花师呢刚开始拉花的方式都不是用、那个牛奶，因为太贵了、
0: 嗯、
1: 要用那种奶粉、
0: 哦、
1: 或者用酱油
0: 哦，奶粉也能，就是也可以打出那个浓的那个泡沫，
1: 而且是巨便宜的奶粉，就是不能
0: 酱油也打出来啊，
1: 也可以，就是在家里面去练习，哦、大量练习。
0: 哦，然后一开始拿牙签去勾勾勾，后来开始慢慢的直接就可以收出来这个样子。
1: 对，所以
0: 你现在可以拉出花来吗？
1: 可以啊，
0: 哇，厉害、哎！
1: 但是我不能做的太复杂，因为我当时做那个、练拉花的时候，其实只练了两个图案，一个是圆形，就 cappuccino 那种很经典版的圆形，
0: 圆形
1: 很难推，真的、哦、推到

0: 非常圆，就大家如果做咖啡都知道，卡布奇诺那种非常经典版的圆形很难推到这个边缘都就完全覆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星星，你刚看到的这位挺有辣的。
1: 星星可以的呀。
0: 嗯，其他都不行。
1: 昨天放星星圈的时候，你就应该说这个拉星星呢，就很适合。
0: 好嘞，
1: 拉完以后然后放一首音乐给送上去，喜欢。而且把你初恋一块送上去，多好。
0: 所以下一次我可以给你做一个我自己亲手制作的。一杯咖啡送给你，好吧？
1: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卡布奇诺是 OK 的 ，OK 的。
0: 哦，好，我们的话题还在持续互动当中，无论是什么，你近期收获到的单品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哦。

0: 1975这首歌曲，希望能够治愈一下脆弱的心境吧，就像他的歌名一样，你会在无数个生活的场景不断地爱上他们，因为他们的风格太多变了。然后尤其是当你觉得需要被安慰，生活在某一段委屈时光的时候，可以听听他们另外一首 Don't Worry。
1: 有机会就去看电影，看他们的现场，他们的现场真做得很认真，然后他的整个的 BGM 还、就不是 BGM， 就他那个背景屏

0: 在福浪的 Live House 8月28号和大家见面，就是明天咯。
1: 嗯，观众又被传送到另外一个时代呢，来形容 Temples 他们的演出。如果说唱片是精心构建的声音建筑的话，那么他们的现场好像就是亲手打开的一个时空入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空隧道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找寻到属于自己的记忆的照片。
0: 因为 Temples 的歌曲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们今天选择一首稍微有律动感的一首歌曲，先让大家先听为快，然后明天去到现场的时候再去看看他们新专的演出吧。

0: 艾柯已经擅自决定明天要下了班以后就直接去现场去看他们的
1: 演出。 Temples 这支英国乐队，而且是被誉为就是英国新乐队当中很顶流的一支存在。然后他们确实音乐风格也很多变啊，我想去看一看他们现场该如何造作。
0: 然后现场玩完以后晚上回家记得要洗脸哦，洗完脸的话要用好的一个乳液让自己的脸部得到好好的滋润一下。
1: 我不看演出我也得洗脸啊。
0: 那你到底要不要买乳液？
1: 好。就是你要是去到现场已经疲惫过后，你确实会发现

0: 液呢，首先它是含有神奇活性精粹的，这个成分呢是真的牛，可以深入到我们的皮肤基底，养护受损的皮肤的屏障，就像是给皮肤打了一剂强心针一样。很多敏感肌的女生，包括现在的季节啊，这个天气也是说热就热，说冷就冷，在这样的一个过渡期的时候呢，皮肤很容易敏感，这个时候用海蓝之谜的乳液的话，对于我们的皮肤是一个很好的滋润。最主要的时间价位真的是合适，哎，
1: 真的
0: 299块钱带走的是海蓝之谜的乳液，你放心，它是正品。
1: 嗯，我们是跨境直采啊，含棉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一应俱全，而且这个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我们的掌上海关 APP 进行查询，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慢一点，所以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呢是限量的福利，只有150瓶，手慢秒没。回复关键词
0: 乳液两个字，299块钱带走的是海蓝之谜的乳液，到早安大王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啊。
1: 嗯，那真的是我们很多女生化妆台上面的白月光，一定要去锁。
0: 嗯，刚才说到这个卖货，我就会想到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站定，在长山战谷中化身子龙亲兵，随赵云一起出征，走进荣国府，再现红楼梦里木石情缘，来避暑山庄，在皇家园林中解锁清宫同款肖像圣地，来保定欣赏古莲花池风和摇曳，夏夜阑珊漫步暖泉古镇，透过青石触碰历史的肌理，来万泉右卫城，在雄关中重温历史波澜，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0: 48台精品集结京城，六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四季歌谣。

0: 看，但别人不认可的那些单品到底有什么。我最近收获的单品大部分都是我去带货的时候别人在买我也在买，
1: 所以这点就很好啊。艾科这点就很真实，很多带货主播他们其实带货自己并不认可的。
0: 哦，我是不是我耳根子非常软，我如果看到我喜欢的那种尤其珠宝系我一定不会放过的。然后呢有一些

0: 是的，
1: 看小屏看久了以后，你真的放现在大屏，而且现在的是 4K 也不贵，并且是100寸的，其实也不贵。
0: 嗯，
1: 买回到家里面的话，投屏真的很爽。
0: 我们家这么多年其实就是为了小宝宝，然后所以就不买电视嘛，一直都是那个投影仪，所以投影仪在家里面就闲置了很久很久，也不怎么打开。

0: 这两年在欧美乐坛当中非常炙手可热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非常好记，很爱游泳的泰迪，你就这样记就好了，叫 Teddy Swims。 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She Loves the Rain， 他喜欢下雨天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喜欢玩下雨天，有没有人喜欢下雪天？
0: 喜欢。
1: 我是特别喜欢小的时候去和伙伴们一起打雪仗。然后因为这个冰雪奇缘也是种在了每一代小朋友的心中，就是尤其是现在正在成长的这一代小朋友。他们从第一部开始追起到第二部，虽然说第二部好像没有超过第一部的票房，然后但是呢也保留下来非常多好听的歌曲。这次第三部马上就要横空出世了。
0: 是，其实冰雪奇缘二算是一个失败啊，但是按理来说是如果冰雪奇缘二失败的话，冰雪奇缘三是不会有的。不过但迪士尼还是想要就趁热打铁试试看看第三部能不能再大获成功。这一次呢目前是将故事围绕在

0: 控油双力在线，还能够深层的锁住我们脸部的水分，真正能做到的就是清爽控油不拔干。
1: 有没有觉得每年到了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秋天要到来的时候，皮肤都会变得格外之敏感，好像怎么样对待它都不会给到它很好的滋润，于是它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粉刺啊，有各种各样的小痘痘出现，让我们美丽的肌肤看起来不是那么美丽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呢，这次可以299块钱就把海蓝之谜的这一款精华修护乳液带回家。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出发，高铁九十分钟或自驾三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十八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0: 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2: Hello， 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您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那今天来跟朋友们一起来去感受一下古早的一些经典单曲的 OST 的回顾，还有一些新歌推荐，真的是不容错过呢。那首先，音乐专辑《流星雨》可以说是承载了大多听众们的青春回忆了。在多名的制作人的操刀之下呢， F4 的四位成员言承旭、周渝民、朱孝天跟吴建豪都尝试了不同的音乐风格，而这张专辑呢，在2001年的今天已经发行的，便在整个的华语唱片市场呢，获得了突破100万张的销量的优异成绩。而专辑当中的 F4 在音乐方面呢，也是的确啊，过于青涩和稚嫩了一些，又没有太多的一些演唱技巧。不过一首《流星雨》能够响起来的时候，没有人不会回到那个流星花园的青春时刻，一起来重温 F4 流星雨。

除了这首传唱度极高的流行语之外呢，这张专辑的第一时间也特别动人，歌曲传递出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作为一首专门为 F4 成员们量身定做的友情歌曲，主题和 F4 的名字是相互呼应的，而 F4 当中的 F 呢，可以解释为 flowers， 当然同时也可以解释为 friends。每当剧中响起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道明寺、花泽类等等的一众的主角们在校园当中追逐梦想的身影，那种欢快的节奏就好像他们的青春的脚步一样坚定而有力量。来感受第一时间。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所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是流星雨和第一时间，而 F4 当中的吴建豪当年专辑里面也是就展露了很强的唱跳加创作天赋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呢在深耕舞曲创作，去年年底也是发行了全新作品，叫做 Dance Until We Die， 这是他沉淀三年交出的作品。创作灵感来源于偶像 Michael Jackson， 而当年得知偶像离世，吴建豪也是整夜跳舞宣泄情绪，也催生了这首歌的内核。曲风也是融合了70-80年代的一种复古 disco， 加上 two step 的这样一个电子节拍，传递了跳舞直至生命尽头的一种核心理念，把音乐跟舞蹈当成生命信仰的一种态度。来听 Dance Until We Die， 来自吴建豪。

这首歌曲来自许飞，《我要的飞翔》，可以能够激发太多人当时在看一起来看流星雨说的一点点的小思念，是不是画面应该在眼前浮现起来了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朋友们来全网搜索一下我的账号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一下更多的主持人动态。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来自于江映蓉的歌，江映蓉的练习题，这首歌呢收录于江映蓉首张个人专辑《坏天使》当中，也是剧集《一起又看流星雨》的插曲了。大家伙印象当中的江映蓉呢是唱劲歌热舞的一个舞曲选手，那这张专辑的制作人阿弟仔特意呢也是安排了这首慢歌，就是想让各位朋友们知道他哎还有抒情的一面。而映蓉自己也会说，这首歌是写给逝去爱情的纪念，爱情结束，伤心点到为止就好，不用一直沉溺和内耗。来听练习题。

刚刚这首练习题怎么样哈、啊？能够让我们看到了一起又看流星雨当时的一些自己的小心动啊。那另外一位张翰在《一起来看流星雨》系列里边饰演的是慕容云海的角色，也是深入人心了。之后呢，又和姜育荣合作的电视剧《一不小心爱上你》也承接了流星雨的热度，而电视剧同名主题曲也是二人合作而成的。张翰呢，作为非专业歌手，演唱并不算完美，但是姜育荣在2009年的快女的冠军身份，唱功爆发力是非常强的，两人搭档也很适配，完整烘托出了偶像剧的氛围感。一不小心爱上你，让我们来重温姜育荣和张翰的表演。

0: 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中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他们说流行是一场循环往复，但在这儿发现一点不一样的。当传统器乐解构数字浪潮，
2: 当独立实验撞击主流律动，
1: 在音符的显微镜下，我们打破审美的围墙，去听那些还没被定义的可能。欢迎来到华语金曲星光会概念实验室。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您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以及回放了。下面继续来关注一下新歌啊，各种各样的概念新歌将会马上来到我们耳边了。首先呢是来自于徐伟翔爱火山的人，第一个字唱出来的时候呢，真的有一点点陈奕迅唱普通话歌曲的味道了。2023年出了第一张专辑并且入围了金曲奖，而今年才出第二张专辑，确实是慢工出细活了。歌词呢是与火山啊比喻爱情，明知危险却仍然扑火而行。徐伟翔说，有些爱未必呢是为了要在一起，而是让一个人成为更加完整的自己。他的演唱呢不是在表演一首歌，而是在讲一个故事。

他在盲选舞台上面的演唱的一个现场版本了，原唱那必然是梁静茹的。当年呢，就是这样的一首翻唱，让谢霆锋为他转身，也让很多听众记住了这个名字，音色温柔的男声。改编版本没有很多的大刀阔斧一样的颠覆的原作的感觉，而更多的是保留了原曲细腻伤感的底色。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徐伟翔这首情歌 Live 版本。

松弛感十足的旋律，就好像茶汤一般缓缓出香的过程，散发着一种温润通透的烟火气，也更加需要听歌的人静心去品。让我们来听张艺兴《故乡》。

黄子韬、刘宇宁合作了一首单曲，叫做《旧记忆》，2026年的8月20号正式上线。黄子韬和刘宇宁也是时隔七年再度合体，以一首伤感抒情的慢歌《旧记忆》完成了一次关于困于过往的细腻音乐叙事。从2019年的《热血少年》当中的热血兄弟带风的少年，到如今《冷色调雨夜》当中无法去释怀的双人对唱，曲风的转变呢，也是见证了两位歌手各自的成长轨迹，让我们来听。

听到这儿我们觉得非常的舒适，而这样的一种舒适感来自于我们在城市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记忆的一种碎片的柔和。下面让我们来听杨坤的一首新歌《城市河流》，他跳出了浅层的情绪宣泄，用温柔又沧桑的叙事

叶欢1988年专辑同名曲《记得我们有约》，跳出小情小爱，以温柔又坚定的力量书写信念与守候，再搭配黄金制作班底，既是他职业生涯的代表作，也是飞碟唱片步入黄金时代的人文流行的经典代表。那接下来是哈林庾澄庆在1995年的哈林夜总会专辑当中翻唱欧阳菲菲的《逝去的爱》，从他主理的电视综艺延伸，开启了华语老歌

就听好歌不听话，杨坤2007年专辑同名曲《牧马人》。接下来这首原版呢，是1983年经典电影《搭错车》的插曲，由苏芮和导演于堪平共同的演唱。到了2003年，赖声川的舞台剧《在那遥远的星球》，伊丽莎重新翻唱此曲。

陈楚生的成名曲，2007年有没有人告诉你，选自他的个人首张 EP 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8月27号周四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时间是2010年，当时苏打的由于成员暂时离队等原因不得不暂停了维瓦尔第计划，那么在这一年的8月27号推出了 Live 结合新歌的专辑叫十年一刻。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今日生的这张唱片的主打歌曲《十》。

0: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请继续锁定 FM97.4 收听麒麟在周四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着下来是避免时刻，我们将听到蔡依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
0: 张韶涵娃娃，JS，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1: 就在一瞬间，你和我之间相隔一个世纪般遥远。
0: 红孩儿，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
1: 难道

张韶涵娃娃，这是2004年韩剧《大长今》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中文版的片头曲。接着下来，我们听 JS 在2008年推出的专辑同名主打歌《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周华健的一首温暖明亮的告白情歌，收录在1999年的 Now 现在专辑当中的送你回家。明天晚上周五是我直播，就听好歌不听话，明天见。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
3: Easy

0: 21:04，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掌声欢迎一下我们一周才出现一次的 sex 男李思光。
1: 你看为这一周一次啊，然后我这最近还真是练了练这 sex， 就老觉得这个，你知道啊，以至于我都想，哎，是不是应该出一张关于 sex 的专辑？
0: 之前没有出过吗？
1: 没有。
0: 可以啊，
1: 就是这个是在我的这叫什么
0: 人生计划当中。
1: 哎，对，计划当中。你看以前我彩铃时期是吧，咱也出过这个彩铃专辑了是吧，这个自己的个人专辑也出了，你看未来再出一张萨克斯专辑，一张乐队的专辑，录几本书，然后哎做过导演，你看演员没有做过，这事儿也不太行。
0: 我冒昧的问一下，上节目之前有没有就是小酌一下什么的？
1: 没有
0: 啊，就是没有吗？
1: 是醉了吗？你觉得？
0: 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挺。

0: 谢谢我们最亲爱的听友们，因为你，因为我，这档节目依然在各位的耳畔，我们还是如约在一起听歌，在一起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
1: 今天是周四啊，就是每次周四周三我都会侦查一下啊，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节目的动态啊，这个就目前看来啊，我们还是蒸蒸日上的，是吧？
0: 还行，反正因为八月份是大家的假期嘛，就是我们的学生朋友们他们放假，包括有些家长朋友们因为孩子没有上学嘛，所以他相对来说晚间时光有很多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于是乎呢，咱们这个打卡情况本月哈，向这个李总汇报一下哈。
1: 嗯嗯嗯，
0: 我们还有三期直播，包括今天晚上，那么目前为止所有的直播节目全部都超过了500，那我们只有一个晚上没有到500，就是在8月14号我休了一个年假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在480卡住了啊。
1: 照这个趋势下去，是不是我们的这个，
0: 你指示一下9月份我们该如何部署这些工作。

0: 他这动机
1: 很经典，
0: 很经典。
1: 嗯，
0: 其次呢，当然就是你对于我的这个宣传口径啊，
1: 就我不停的给你安利哈、
0: 啊，对，这一直是莎莎莎莎，以至于我们出去看到莎莎代言的，我都会给你拍张照片什么的啊。
1: 我好多朋友在商场里遇到了莎莎的照片啊，然后就给我拍，说你看我看到孙颖莎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在当今这个时代里，我觉得不管我这个40+的人，还是30+、20+，或者比我还大的年纪的女子，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很多，明媚的或者破碎的时刻，就是大家都会有生活中的一地鸡毛，
0: 嗯，
1: 都会有非常多的不如意啊，或者是情绪的波动。我们非常需要一个精神的稳定感的东西。我觉得在运动员身上，在他的一场场比赛里，尤其一些关键分，还有他在一些关键时刻他的心态，其实对于我们很多这些内心中啊不是很稳定的人来说，我们是非常的敬佩的同时，希望能够像他那样就去学习他的这种精神、嗯、
0: 就是一个好的偶像，一个好的引领者，还是能够起到这些好的作用。就是他是一个造梦者，他也是能够代替很多广大的我们普通人的这种完成他的一些所期望的目标哈。
1: 对，我觉得对于国民度啊来说呢，孙颖莎不仅是在成绩上，同时在就是各个的年龄段和各个的角色和职业的人群当中都有广泛的球迷。所以呢，我觉得 QQ 音乐能找他作为这个全态的整个生态的代言人，可能也考虑到在这个时代好多时候可能大家听歌只是听一听而已，不会去买会员，不会去密切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所以呢，这就要一个破圈的动作，就是以前有很多人他其实哎就听听而已，就包括咱们的500+，
0: 嗯，
1: 也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没有这个 QQ 音乐的会员呢，我只有什么苹果那边
0: 的
1: 啊，或者是什么网易云啊，或者是汽水，我没有这个怎么办呢？然后也就作罢了，就是我们不足以让他去买会员，或者是为我们改变这个他生活的一个变化吧。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他曾经在你的生命中或者在某一个时刻里给过你很大的力量，你就会觉得你为他做这些事情是特别心甘情愿的。我相信有很多女性朋友，或者是当然也有男球迷哈，就是这样的一种看到莎莎要唱一首歌了，莎莎要和 QQ 音乐有这样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文体一家人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了，就会自动而然的生成去买一个会员，然后还有他的很多周边，就觉得这一天从昨天到今天我都觉得挺梦幻的。
0: 嗯，所以就是这就是偶像他的引领是特别重要的，他作为一个正向的一个引领者，所以他不能有任何的
1: 对，所以在这层面上，我觉得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我也一直都跟大家讲，就是我从2007年做男左女右开始，大家就知道我那个时候看快乐男生，然后欣赏苏醒，然后开始就是那个时候就关注他的音乐啊，包括他整个人动态，是一个超级的醒目，然后慢慢的我看剧啊，包括看一些内容，我欣赏的人物我都会和大家分享。值得让我开心的是，我的眼光还可以哈，至今呢他们都发展得非常好，然后也有很多当初并不看好他们的人，或者说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他们的人，渐渐的在很多事情上，就包括你可能以前都不怎么关心乒乓球，对吧？
0: 是。
1: 然后因为我总说后来电视上如果演的话你就会看两眼，然后你突然发现哦，他真的还像韩立说的那样哈，哎，跟别人确实不太一样哈。
0: 主要是有时候你再给我讲一些战术啊什么的，各种方式啊。虽然我乒乓球打得也不错啊，我是实战派的啊。
1: 你真的会打乒乓球吗？
0: 那必须的，乒乓球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1: 你是直板还是横板呢？
0: 我是横板啊。
1: 哦，对，早年间，哎不，早年间不都是直板吗？
0: 你看我二哥是这个打乒乓球，我们山东省青少年组第二名啊。
1: 妈呀！
0: 我旁边就是一高手啊。
1: 啊，所以小时候你也会去打乒乓球？
0: 那是必须，我们院没别的，就一个篮球案子，不，篮球案子，一个篮球板、篮球场，然后是一个乒乓球，那小朋友全围着乒乓球这转啊。
1: 国球
0: 啊，对啊，
1: 确实是。
0: 所以当时也没有什么，我觉得乒乓球是又快啊，然后大家伙又觉得有意思，还数球，我们打局啊，当时是6个球1局，我记得是
1: 6个球，
0: 6个球1局，
1: 不都是以前21 个球吗？
0: 哎，你看我们那个是小场，然后就六个球一局啊、
1: 我开始看的时候就11分了嘛。其实不管怎么样嘛，我觉得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里，你突然之间关心起什么，或者说你开始融进这个领域，或者说这个爱好中，其实冥冥之中就是老天在那个时间点里给你安排的一件事情，它会让你把可能在那个时刻里你可能深陷沼泽情感的困惑啊，什么家庭的一些动荡，你突然间稳了，就是你不太关心那些糟七糟八了。
0: 反正我觉得人在低谷的时候啊，给自己建立一个目标是特别好的。你有一个追求的目标，你有一个梦想，
1: 对，
0: 如果去完成你的目标和梦想的时候，你就会特别幸福。
1: 就是你要给自己马上画一条分割线，就是从那个分割线切换到另外一边去，这样的时候，哎，你就发现自己的状态会因为注意点不一样转移之后，生活的这个效果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0: 就跟前两天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一个赔着钱还要做音乐，还要每周坚持排练，还要搞创作的人是一个什么人？
1: 不是你吗？
0: 其实就是一个疯子。其实我们说起来这些啊，就是大部分搞音乐、搞乐队的、做乐队的音乐家们都是这样的，尤其在北京。我们下个月9月5号在弹谷，那场演出。我觉得就真是大家应该去看一看，因为他有200多位音乐家啊，有60多支乐队，但是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陪着钱做音乐，
1: 为爱发电。
0: 真的，这为什么呢？是因为梦想。我觉得
1: 一个是梦想，二来就是人生的价值感，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能看到我自己的闪光点，我能够感受得到我的存在的意义，是有些人因为这个声音也好，这个作品也好，他也在这个过程里得到了情绪上的一个安抚。
0: 是，所以说我觉得而且这次的活动哈，我觉得特别好。它叫弹谷 DeFatto 爵士艺术生活记。
1: 这是可以在大麦上买购票吗？
0: 应该可以吧。我在我的微博上也发了这个信息，票很便宜，很便宜，非常非常便宜，
1: 不到50块钱。
0: 对，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看看，因为它是一个音乐季，它很长时间。
1: 我的天哪，这个时段已经剩下13秒了，所以我们转个身吧。小宝的歌还一首没有播，然后他稍后第二时段还将吹萨克斯，这一切都是好像刚刚是给热身一样。
0: 萨克斯的名字叫《太空旅行记》，
1: 走起，一会儿见喽。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3: 音乐更动心。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
5: 我选择
6: 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燕之屋。
8: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金户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9: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7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1: 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欢迎李思光的光临啊！这是第20段，如果你刚刚到来的话呢，我们也将播出小宝今天晚上带来的第一首歌，
1: 听一听俄罗斯。
0: 俄罗斯的歌曲
1: 啊，听听非常好听的。
0: 好的，这首歌之后呢，小宝也将会为我们吹奏一曲。喜欢的朋友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

0: 有一种我们第一时段是在家里啊，就是收拾行囊的时候，哎，聊聊天，听听歌，然后到第二时段呢，听到你这种歌曲，别这种歌，这种风格的歌曲，就好像是我们启程了。
1: 你看，哎，
0: 咱们已经旅行出发了，
1: 已经开始有不一样的景色了，
0: 高级了，
1: 高级了啊！这首是来自安娜·普加乔娃的一首叫《没有我》，瞧瞧。
0: 不行
1: 不行没有你不行啊，所以咱们
0: 今不行，
1: 今晚没有你不行啊。
0: 对，每一位听众都是对男足女优来说极其重要的，没你不行，所以 也欢迎你登录我们听听 FM 找到男足女优的聊天室。平常我直播的时候您觉得不想来可以没关系哈，但如果小宝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哈咱们这个家族的成员们给这位老嘉宾啊更多的热情，更多的掌声啊，他毕竟今年也50多岁了。
1: 大家好啊，我来了。
0: 对，虽然说这个年龄在这儿50多岁哈，但是他的外观呢，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视频号。哎，我好像这一个星期都没有说过我的视频号。
1: 你看，
0: 我说怎么每天都没有一个关注的了？以前是每天有那么一个两个，就是每天都在不停的就是这样的，就我的视频号依然没有，就人家跟我说你要更新10条以上，会有什么什么创作者什么什么，我还要认证，我至今都没有。就每当他提醒我的时候，我就忽略。
1: 其实我最近有一个心得，因为我还是除了今天以外啊，我其实每天都在发内容，但我以前也是跟你一样，就是好像好长时间才会发一个哈，但每天要发的时候我发现
0: 很兴奋。
1: 哎，不是，他就一点一点有点热度，
0: 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他需要你不断的通过作品来带来你，一来他后台他会帮你帮他统计你这个创作者有多大的这种每天的这个创作的能量，如果你每天坚持发，你坚持发到100条的时候，他给你的推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多了。
1: 是他最近老给我推，
0: 他看你真的是一个勤奋的老小伙子
1: 啊。老小伙子还行
0: 啊，这位老小伙子这天天在那儿寂寞呀，太无聊了，人家给你推一推。像我呢，我知道要好好的去经营这个视频号，但是我也知道当下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每天的2个小时的节目，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在秋天在冬天答应大家的烧鸡局啊，咱们肯定是会吃起来的，对吧？
1: 咱们得有点围炉的意思吧，
0: 秋天的聚会 啊，咱们夏天聚完秋天聚，反正一年至少会有4次聚会，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里。
1: 其实也挺好的，我觉得有时候饭不在多哈，哎，是这么说的吗？
0: 在香在谁陪你吃。
1: 对，
0: 不管怎么样，其实大家都是在一起19年的老听友了哈，都彼此很熟悉。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知道李四光先生要做什么了。
1: 我下面要做什么？我下面
0: 我什么也不想做。
1: 我下面首先要说的，咱们聊天时有人艾特我了啊、
0: 嗯，不是彩云吗？
1: 不，叫封建。
0: 哦，我知道了，他是一个热爱音乐的男子。你上回的在 Blue Note 的他也去了
1: 啊、哦。他说提前祝我们白沙发乐队下月初的演出顺利哈，没问题，谢谢了。
0: 对，刚刚小宝也说了哈，这马上就到了，9月5号嘛。
1: 9月5号，因为我们是第二支乐队，
0: 下周六吧，好像是。
1: 因为他有60多支乐队，
0: 排到你的时候第几个登场啊？
1: 没有，我是第二支。
0: 是因为年龄吗？
1: 啊，不是，
0: 就怕太拖堂的话，到最后
1: 他怕我受不了。因为每天大概有4支乐队，它是一个音乐季嘛，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等于你花了这几十块钱能看4支乐队。有不同风格的，有爵士，有摇滚乐，有像我们这种不绝不滚的这种比较独立的音乐风格啊，有很多
0: 非常好。因为大家马上就要迎来这个开学季，接下来就有这个中秋节，然后还有11的假期，也会安排各自的一些文化生活。那我们大运河音乐节呢，今年也是定位在10月5号和6号，继续和大家一起欢乐的听歌，然后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关注啊，大麦啊，开票等等等等。对，包括今天其实我也得知了，大家在这个如果像我一样喜欢乒乓球的话呢，其实这个消息大家可能也知道了、如果说的太多的话，我就怕票不好抢了。
1: 哦，
0: 就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对
1: 啊、这个
0: 明天上午就开始抢票了。
1: 我已经开始了吗？
0: 明天上午10点。
1: 哎，我就想问，大运河 能不能放一放五百大巴，让咱们也齐声高歌一曲。
0: 哎，我说的不是大运河音乐，大运河音乐节还没有放票呢，就还是没有开票呢。哦，我觉得咱们这个歌首先作为演唱者来说，咱们无法现场啊齐聚一堂。你放心，明年男左女右20周年的时候，我一定给你这个舞台，好不好？
1: 这个舞台是
0: 你等不了的，不是这一年了是吗？
1: 不是，这个舞台是打夹的。
0: 大家想不想听你？
1: 大家想不想一起搞个啊？这是群众的呼声，对吧？是最重要的。
0: 好，此时此刻我觉得你应该
1: 无言以对了，
0: 起身去准备你的萨克斯哈。我和大家聊一聊，马上呢小宝就要给我们演奏一曲了哈，他都忘了他这个环节了。他说聊天室中有朋友关注这个大家的白沙发乐队哈，要我说就是我们上次录五百大巴的时候，如果你到我的视频号是丽姐啊，会看到那个场景其实就是小宝的工作室，我们第一首男左女右的生日纪念曲就是在那里诞生的。现在呢在 QQ 音乐上也可以下载这首歌，把它作为铃声。我前两天一直都用五百大巴作为我的手机铃声，那从昨天开始呢我必然要用沙拉拉了，对吧？所以呢现在我的手机铃声，我非常喜欢朋友给我打电话，朋友们也不给我打电话。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生活里不来一件你不喜欢的事情，因为有了喜欢的人在其中参与，你开始大转变，就是我们天蝎哈。好嘞，小宝已经准备完毕了，那我们现在晚上的9:42，各位朋友啊，
1: 这首歌的名字叫，
0: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1: 太空旅行记是我的新曲啊。
0: 好啊。

0: 可以啊，这是新创作的。
1: 新创作的。
0: 是为了这一次的演出吗？还是说就是自己来灵感呢？
1: 我刚才说了，我说我突然觉得特别想
0: 出一张萨克斯专辑。
1: 对，但是
0: 纪念我的53岁。
1: 就是刚才也说了，就是人其实应该给自己定一些小的目标，
0: 嗯，
1: 然后你再通过不断的实现自己的小目标，你就会有很多的幸福感，也会有一些成就感。
0: 这特别重要，在咱们这种中年的时候，就是你还能有这种少年心气儿，你还愿意去做点什么，挑战点什么，这个对于年过半百的我们啊，常常会陷入一种低谷时。所以我们鼓励你啊，去好好的出这张专辑，也许在男左女右的20周年啊，或者21周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同步哈，赠送小宝的萨克斯专辑啊，赠送，
1: 然后冰棍一只。
0: 挺有趣的，就是当你把自己的生活里和你的梦想和你的爱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是会忽略掉年龄的。虽然有时候我会提到这个点，然后大家会觉得哎，你不要老提这个年龄，其实我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希望大家感受得到，哎，他们50多岁了还挺能蹦跶的啊，还挺欢实的。哎，那我们呢，就是我们常常会在别人的身上感受得到他们已经做成了这件事情，那我们也要坚定的相信，哇，还底子比他还好呢，
1: 那是
0: 对吧？
1: 还我们还有年轻，我们还有时间、啊、有精力、有能力啊！
0: 你想，咱们节目昨天晚上有个听友说啊，有没有00后听友啊？他是00后、10后听友都有。
1: 你看，
0: 大家一说10后听友，因为我前段时间知道我们节目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嘛，这个。对我来说，在准备一些内容上面呢，可能就会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暖文章啊，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就不怎么读爱情的暖文章了。结果爱听爱情暖文章的成年的男左女右们 cue 我了，说生活已经压力很大了啊，我们就想听点风花雪月啊，就想来点卿卿我我，不要让我总感觉到啊，你要这个知道生活的这个啊蓬勃啊向上啊自律啊等等等等，他会觉得又有人晚上让他觉得很累了。
1: 对，就是还是大家希望能够在这个时间段有一点点甜的感觉，
0: 嗯，
1: 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嘛，嗯。
0: 你看你这个音乐家就懂大家，就是你知道。艺术的东西它有时候就是生活的糖，
1: 你看
0: 对吧，它就是能够让你这个苦涩呀，不管是哪方面的苦啊，你都能够综合一下。
1: 所以啊，你当你想吃到糖的时候，你想想苦了多少艺术家呀。
0: 所以艺术家们登台的时候请大家狠狠的支持一下吧。
1: 就是
0: 对，包括这个演出，现在演出市场也很丰富哈，因为我觉得秋天嘛，我们都说最美的秋天，在秋天里人总是会想在这一年的也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给自己一些礼物，我觉得秋天就是结硕果，然后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是收礼物买礼物。
1: 对，我们这次这个弹古的这个演出是在门头沟，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背后是一个山，号称
0: 还能再远点吗？
1: 不，哎，你门头沟其实不是很远，其实你看现在做很多音乐活动，比如说有怀柔的、
0: uh-huh.
1: 有密云的，
0: 像我们

0: 就唱，不是，你就第二首完事儿，你就回家了。
1: 不是第二首，我们不是唱一首。
0: 哦，就是你不断的会登场。
1: 不是，我们就是一个小时。
0: 六十多支乐队，一个人一小时。
1: 不是，他是这样，他一天有四支乐队。
0: 好几天呢？
1: 不是，他是一季，这一季就是每到周末他

0: 非常非常的丰富哈，也把你们那个这段时间什么奶茶呀，各种什么吃的方面哈，停一停哈，把这个钱省出来，一杯奶茶是不是就能去听你那个音乐会啊？
1: 还真是。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是支持不在于钱多钱少，
0: 真的
1: 主要是凑个人场。
0: 我觉得从我这儿到你那儿的路费都比你的门票贵。
1: 是，所以就是还是力量，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0: 真的
1: 啊，多不容易。而且你想一想，那个叫骑士唱片是组织者，他们的厂牌太不容易了，组织一个60多
0: 音乐都给你起来了，
1: 60多支乐队啊，200多位艺术家，就为了这点演出费，我们容易吗？
0: 可以说都是全部是自己，像一个音乐的聚会一样，你们音乐家的聚会。其实这个钱它只是意思一下，是吗？嗯，
1: 对，其实也可以在现场见到很多音乐家，有爵士音乐家，有摇滚乐手，可以跟他们聊聊天儿啊，也非常。
0: 为什么你刚才说的那感觉让我有一种好像艺术家都没有吃饱？然后
1: 你以为呢？就是真的，现在的除了流行音乐的顶端的那些人吧，啊，可能还好。其实大部分的，你想做摇滚乐、做爵士音乐的音乐家们，就是靠教学生活了。
0: 听首美好的歌吧，香，一会儿再说这些了。
1: 我不，
0: 你不要听，不要听。

0: 对，
1: 哎，跟我的嗓音有点像，
2: 音色太像了，
1: 就是都是透着那么有魅力的声音哈，
2: 有着岁月洗礼过后的那种沧桑感的小鱼，
1: 这就是我喜欢的那种，所以今天我带来了这首，是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这位歌手叫 Bruno Filala，这首歌的名字叫我的挚爱。
2: 我跟你讲，我还真去过那不勒斯，
1: 是不是颜色都不一样？
2: 意大利的南部，披萨饼诞生的地方。
1: 你别说，我还真吃过那不勒斯那会儿那个
2: 薄披萨。
1: 薄披萨，嗯，我们我跟叶谦我们曾经做过一档节目，然后在那个薄披萨店里边吃了一顿。
2: 现在这个时段还有20秒，我们就不多说了哈。就是呼吁大家再次登录500大巴吧，因为我觉得不太乐观，
1: 不太乐观哈，
2: 非常不乐观，
1: 听听
2: 因为刚才太惨了说的。
1: 同
2: 来吧，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啊，我们转个身，马上回来。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4: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22: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第三十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在这个初秋的晚上。

0: 我们在一起听听歌，就像坐在五百大巴上一起看看沿路的风景，聊聊最近我们经历的种种。窗外的温度是25度，非常的凉爽。明天白天北京最高温度只有23度，大家明天多穿一点哦。明天最高温度只有23度，骤降6度呢。
1: 有雨吗？难道
0: 没有？

0: 来自五月天翻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是这首歌的翻唱版本里我最喜欢的，就是很多人都翻唱了这首歌，然后五月天的这版翻唱我觉得特别的有那种，本来它就是一个电影当中的歌曲嘛，然后它的就更加增加了很多这种强烈的情感冲突。另外就是我跟刚才小宝说，我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五月天，我觉得阿信的声音他其实是一个70后嘛，他的声音真的一直都有那种少年感。
1: 嗯，就是他刚才听这首歌啊，我觉得还是就是特别深情，就是情
0: 对
1: 情歌，
0: 就是那种拉扯感，对，
1: 很典型的
0: 撕心裂肺的拉扯感。
1: 嗯，对，
0: 就唱歌，因为你就是作为一个制作人，就包括我们那天录五百大巴，你知道其实在录音棚里就是大家考虑的东西很多，对吧，你要兼顾的东西很多，然后很多时候我们是希望自己的吐字发音啊，或者有些时候我们顾及不到情感那块了，我们只想说把这个音准，对吧，
1: 没错，
0: 给他卡住啊，然后呢自己在这一遍给他过了，反正就脑子里这很复杂，如果说在录音棚里还能够把这种情感宣泄的这么淋漓尽致，那就是高手了。
1: 嗯，而且他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打磨。
0: 嗯，
1: 包括你看那天咱们录音的时候，其实是你到最后你是有要求的，而不是我有要求，对吗？其实你还是有要求，哎，这边我觉得哪儿好像有点问题啊、
0: 哦，
1: 确实，
0: 因为我非常清楚，我当时就很害怕自己跑调，所以我总在调上。
1: 你还真不跑调。
0: 那我们那些加上我应该有15个，
1: 嗯，
0: 我们业余爱好者，那你觉得我们跑调的多吗？
1: 嗯，我觉得
0: 实话实说，
1: 多。
0: 不知道那15位那14位听友此刻是否在直播间里哈，请你打出啊伸手让我看一下我们录制的14位朋友今天晚上有没有在直播间哈、
1: 嗯、
0: 来让我们的这个制作人金牌制作人李四光先生来点评一下。
1: 至少我跟你说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你知道什么吗？就是4-5个人如果一起录的哈、
0: 嗯、
1: 有一个人
0: 跑了，
1: 所有人都跑，但是最牛的是你知道什么吗？
0: 有一个人给带回来。
1: 不是，所有人的表情都特别自信，充满欢乐。然后我觉得我一听录音，那绝对相当的刺激。
0: 哎，是不是有一种大家反正混在其中了，有的人觉得我那个调可能他听不出来、
1: 嗯、
0: 那我就这么过去了，就有点滥竽充数那个。
1: 就是他那种心态是非常好的，我当然也要求他、
0: 哎、几位男 vocal 都出来了，你看那个碳水、
1: 啊、
0: 繁星，就是有个大酒窝很爱笑那个、
1: 啊啊、我知道、啊、
0: 他是孩子的爸爸、
1: 嗯、
0: 太太很漂亮，家庭很幸福，然后碳水化合物的天空就是在视频当中对号，就是那对情侣个子很高，
1: 我知道，他还问我、
0: 啊、玩健身的，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我知道
0: 对，他很有名的一个听友哈、
1: 嗯嗯、
0: 以前是一个常年单身汉，然后这两年终于找到了一个幸福的恋人，就在我们节目中嘛，甜甜、嗯、
1: 啊，对对对，
0: 然后呢他给你冰箱贴了，
1: 我知道，
0: 对，就是所以人家就问你认识我吧，你收了人家的礼物，
1: 你
0: 知道这个意思。
1: 现在还贴到我们家，一会儿晚上就发啊。
0: 哎嘿，没那么简单的365天，你记得吗？戴眼镜那一位。
1: 嗯嗯啊，我知道
0: 啊，就是
1: 我记得他太清楚了，然后大高个
0: 啊，对对对，
1: 然后他唱歌是动作比较多，就是
0: 这么
1: 就是特别有表现力啊，嗯
0: 是，而后呢，这个祖罗小 Z 也去了，
1: 小 Z 我记得也很清楚，小 Z 是属于那个唱起来也是非常的自信，非常自信，然后我那天我好像是第一个见到他的，
0: 我得把照片贴出来了，
1: 嗯、
0: 你说你的。
1: 就是他那天我记得是我第一个见到他，他早去了，然后把
0: 他去的太早了、
1: 啊、
0: 他和那个小袁是最早到的，小袁是最早到，然后问我们到底在哪儿啊，
1: 搞得我很慌张、
0: 啊、
1: 那天
0: 其实我们已经是提前了、
1: 啊、对
0: 吧，
1: 啊，那天还真是挺有意思，不过大家那天我跟大家聊得太少，还挺遗憾的，不过下次咱们再找机会吧，能坐在一起好好聊聊天哈。
0: 对，因为我们主要任务是要把那首歌录完。
1: 对，那天还是我有点着急，就是我还真是怕那个录不好，后面就是混音啊，方方面面的工作来不及做，就算是那样也是把我们那个这个混音老师给
0: 折磨疯了。
1: 这个混音老师叫赵杰啊，真是大家应该记得这个人、嗯、
0: OK， 那我们现在
1: 感谢他，
0: 事情推到这儿了，我们得把那一版后来我们一起喊的生日快乐歌那一版、
1: 哎、
0: 大家再次分享一下男左女右的，哎呀哎，不是，你这个叫特别顺的你，这 这个是特别顺的你啊。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我得找个听友版的哈，我们现在有上线版的啊，听友祝福版来喽。
1: 哇，这个
0: 是在7月16号那一天啊，当天晚上男左女右的听友啊，资深听友和我们共同录制的这一首

0: 哎，每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种周四团建啊，男多女优的听友们和我们一起团建的感觉。然后这演唱者，刚才我们在聊天室中不是点名了吗？哎，你发现没？要不点名吧，你不知道究竟到底谁在。
1: 谁在？
0: 这一点名，发现好几个不在的啊。
1: 哎呦，
0: 就是照片已经po出去了。我目前看到的，哎，小隋今天晚上来了吗？好像没有见到他。哎，就是小隋和他太太，没有见到。然后，当时这位叫 Lohas 吧，也没有见到。可能比较忙吧，不管怎样哈，这个听到这个声音，仿佛又把我们拉回到6月27号那一天了。就是我现在这几年，就只要跟大家拍完照片，我都一定会写上日期，因为人真的是容易健忘的。
1: 嗯，是。
0: 到了我们这个岁数，
1: 也是记性不太好、啊。
0: 就我现在跟我朋友们就看电影的话，我都会第二天把我们的合影写上那部电影的名字，然后加上日期。
1: 你知道吗？我今天来的时候还喝了一罐那天的可乐，还有呢。
0: 我就说你今天开板又要出爵士唱片，我说你是不是来之前喝了点什么？
1: 哎，你看，
0: 妈呀，
1: 真可乐。
0: 哦，对，那天因为大家录制的时候，小宝之前跟我说他们那个办公室不是很大，然后就给我发了一个场景，我一看，我的天哪，这怎么有点像江湖聚会？他那个古香古色的哈，就是他那个帘子是什么帘子？就是早年间，如果你去吃过沸腾鱼香的水煮鱼的话，就最早的时候，他那个装潢里面全是那种
1: 帘子，
0: 竹帘子。
1: 你看，我跟小四儿、叶谦，我们都是有传统的，
0: 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帘子它特别的好，一挂就好了，是吧？你也不太用怎么着？
0: 我回忆了一下，我99年毕业的时候，在那个租的房子里也弄过帘子。
1: 对，
0: 那年头好像很流行一样。
1: 就是一看这人不是70多岁，一看
0: 相当于现在的洞洞板。
1: 哎，对，特别好。
0: 对，你挂个什么东西啊？哈，
1: 都可以，
0: 别个什么东西啊，就很容易。
1: 主要是
0: 不显脏。
1: 而且里边你可以，因为像我们还是希望能里面能够有点吸音啊什么的，
0: 哦，
1: 它就可以挡着嘛。
0: 会议室也要吸音？咱们那天不是一个小会合区吗？
1: 那天主要还是因为就是白墙，你不是有点
0: 不好看
1: 吗？啊，
0: 对，然后也是
1: 目前这日子也不太好过呀。
0: 对，大家还是很热闹，所以我呢就买了一些饮料，因为当时是世界杯期间嘛，我觉得大家买一点有纪念性的，就是在这一刻，当多年以后我们想起来，哦，男多女优19周年那一次的那个年份，刚好就是在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那么就是 Coca-Cola 的这个世界杯版的可乐。哎，但我发现听友们都很健康，就那天在现场，大家都首先避开这个碳酸饮料，就他们还不太，我买了几种嘛。有那种那个水对，芭乐
1: 啊，对，
0: 还有脉动
1: 啊，对，有脉动，对，没错，
0: 就是那个就是运动型的饮料，
1: 还有那个茶叫什么茶，还有一个茶，
0: 我没买茶呀，
1: 就是那个饮料的那种，就是绿茶，那还叫什么茶，茉莉花茶，
0: 我没买啊，我不喝了，
1: 是吗？你
0: 我记得我没有买啊，
1: 你应该是买了吧，要不就是他们买的，我不知道。
0: 还是有吗？现在
1: 还有啊？
0: 不可能吧，
1: 还有可乐，反正是脉动，
0: 我们有照片，
1: 脉动应该还有，
0: 我们有照片为证。因为我自己不怎么喝这种茶饮料，所以基本上不太会买哈。但没办法，一会儿我去查一下我的底料，我让我的会计查一下我的底料。
1: 对，应该有啊，不是你买的，就是我同事买的，
0: 肯定的，我真没买。
1: 啊，是吗？
0: 放首歌缓解一下尴尬。哎呀，
1: 在生活的道路上，
0: 我后来买了大月历牌，你挂了没有？
1: 必须挂上，立刻就显那么喜庆。
0: 小宝他们的那个月历牌居然是25年的，我说你怎么能挂旧黄历呢？这是不允许的。就回家我就给他下一单，他以为我家有，给他拿了一个备用的呢。
1: 真是，哎，当时我就感动的呀，哎呦，天哪！我说必须好好修音，赶紧修。

0: JJ 和李四光先生是同样一天的白羊男的 JJ 哈、你们这一天就是艺术细胞音乐细胞就是与众不同，
1: 就是没办法，就是天生的，就是
0: 上天给你们的使命，
1: 就是必须得搞创作，
0: 带给人间动听。
1: 就是我就喜欢搞创作，我发现真的太喜欢搞创作，以至于都不想挣钱，
0: 沉迷于搞创作，而且搞不清楚这个工作室中的饮料都从哪里来的。
1: 对、啊，
0: 刚才两首歌我们这个查证了一下，首先我看了一下我的购买记录，我今生今世就至今没有买过你说的那个饮料，东方树叶，因为我就不喝这种瓶装的茶饮料。
1: 那是
0: 在过去啊，我就是在前段时间偶然之间喝到了一种饮料，我在一般跟女生们还分享了，哎，挺好喝的，就是一个绿茶类的，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就以前什么冰红茶呀、燕姿代言冰红茶的时候，我都不喝，因为我不爱喝这种就是茶类的凉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你跟我说这个东方树叶，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人，可能会哎通过喝它，还真的给自己进行一个塑形啊等等。但是我就真的不，我对这种饮料无感，所以我那天买的就是比如说矿泉水，还有脉动，还有芭乐椰子，还有可口可乐，就是根据不同的甜度，还有大家录制的时候可能会需要一些能量啊来带来的。我还带了薯条，对吧？
1: 对，现在还有可口可乐，还有
0: 还没喝完呢。
1: 那像
0: 咣咣咣几瓶不就喝完了吗？
1: 去，我现在
0: 就你不爱喝可乐是吗？
1: 喝的也少，就只有什么时候
0: 吃辣的时候，
1: 乐队排完练
0: 哦，
1: 大家
0: 来杯冰可乐，
1: 冰可乐。但是他们也都不爱喝甜的，主要是
0: 我发现，就是随着咱们年龄增长，不像说年轻的人，他们可能这个饮料在什么时候经常，咱们现在有一些特定的时候了，已经发生了，对吧？
1: 对，就是好像不行，我今天得喝一个可乐。
0: 对，
1: 他得是这种感觉、
0: 对，就比如说我有时候吃什么东西，哎，我现在一定要喝一个山楂汁。
1: 哎，对，
0: 哎，你就觉得这个搭配起来，这个口感会特别好。
1: 以至于我现在啊，到我们家，有几个到我们家做客的朋友，已经养成了，那个珍珠奶茶还有吗？
0: 啊，你是我的，给你我送你的那个是吗？
1: 啊、对，就
0: 每次你告诉我呀。
1: 不，就是现在我们家还有，不是我们家还有呢。
0: 不，因为确实他现在又有新的物料，但我就不怎么喝这个东西。但是山楂代言的东西我是都买的，然后我就会送给别人。然后小宝就是一个很爱喝珍珠奶茶的人。
1: 我还特爱吃那个豆豆、
0: 我懂了，
1: 知道了，
0: 懂了。毕竟这个全新的九月天要到了哈，大家确实朋友之间赠送一些小礼物，很好很好，
1: 是，
0: 对吧？
1: 也不要买太多啊，
0: 不要
1: 太多。
0: 有些时候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着你啊，不要把它看太重，情义无价，好不好？情义无价。
1: 哎，
0: 咱们跟听众朋友们也是这样。
1: 我觉得还是挺重的。
0: 没有。我这次是进你的还是工作室，因为我们上次我就因为要买饮料嘛，所以把小宝的这个具体的怎么寄东西的方式拿到手了，一手消息拿到了。所以呢，我就那天我买那个纸巾的时候，我妈还说你给小宝那个屋子里买一点吧。啊，我一想我他那屋子可多了。我说好的，安排起来。因为大家能够知道他的那种工作室真挺大的，你好多个房间。我还说哎，是都在这住吗？
1: 那不让住。
0: 好了，我们掌声第四时段继续畅聊喽。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27号，也是8月最后一个周四晚上的男左女右第40段。我是女右韩丽，
1: 我是男左李思光。
0: 是的，现在我们在初秋的晚上，在建外大街14号。刚才呢，也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把小宝在演奏的时候非常投入的哈，整个人老帅老帅的一张照片PO到了聊天室当中。
1: 一看就是拼了，就是一看就是属于急了。
0: 你别管我39.9块啊，我就一定要给大家演出3999万的那种效果，
1: 就是有劲儿，你知道吧？
0: 对，
1: 就是
0: 我不会辜负任何人的样子
1: 啊。对，只是样子。

0: 好像每一次在八月的尾声，就是当夜开始凉，我们虽然还穿着 T 恤，但是从气象意义上来说已经到秋天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经常和大家听这首夏夜里最后的烟火，来自严仁中还因为它里面唱到了我愿是你头号的支持者，
1: 就特别浪漫的一首歌哈。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并不是要爱你的那个人给予你什么具体的物质的什么东西，其实我们要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被肯定和被看见，以及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他会永远无条件的，甚至是加引号盲目的永远支持你，在你的身边。
1: 就有时候被鼓励、被看见，然后那种感受好像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所以朋友来说，可能你最重要的也是做到这一点。
0: 对，我昨天晚上和一个朋友聊天，我们还说到，就是他也挺喜欢关心一些比如说体育的一些事情啊，然后我就跟他聊的时候，后来他就说，哎呀，虽然我不太懂这个圈，但是你说的我都相信。就是我一听到这种东西，我就觉得他是知道我是一个很理性的，我觉得一个快50岁的人，就我欣赏一个人其实已经不再是单纯就像年轻的时候觉得谁帅呀好看呢，就是这种浅层的一个表象的东西了，其实更多的我愿意去从他背后的，可能他会和你有很多相似的东西，你契合点上，然后做自己的内心的那种评估吧。就我也有些其他的，比如说喜欢的影视剧的人物啊等等等等，但是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仅仅是他有作品的时候你可能会去看一下，但是你不会去关心，哎，他现在有什么比赛了，哎，他现在在哪里了。就是我们现在做球迷可能跟过去的球迷不太一样的是，要不说以前是看电视就可以当球迷，现在是真爱粉会买票到现场看比赛，然后看比赛呢这个座位啊它也会有非常多的价位的不同。我在想其实有时候看似是我们去看球，实则也是主办方通过我们来定义中国球迷的消费阶层，就是他会定不同的票价，而且那个票价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这个年龄段我都觉得有一点贵啊，因为他会有不同的体验票，就体验的票的话可能甚至都卖到6000多一张。这个体验，对，这个体验票是什么，就是你从开始就可以到这个比赛的后面去看训练也好，或者是整个的这个比赛的一些周边啊什么内容啊，包括VIP 室啊，就有点像你坐高铁的时候是不是有商务座，你坐飞机的时候会有商务舱头等舱，然后我们现在看球也有了就是让我感觉我的天哪，这个确实商业化的运作里它会有它市场有这个需求也好，或者它需要做这样一个测试也好，它可能是一种尝试吧，
1: 反正就是各求所需吧，然后找到一个大家都比较舒服的方式，然后对号入座就可以了。
0: 对，当然这个我觉得不是说我刚才说一张票这个这么高，它其实有不同的价位，就还是那个说就是我说的不同的价位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然后你能投入到多少来决定，这个其实也无可厚非，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哈。
1: 主要还是得得到一些鼓励嘛，你比如说咱们那个听听 FM 聊天室的有一位朋友叫小云朵朵，他就说了，大家好，我是刚加入节目的新听众，每天晚上9点刚好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打开广播听到你们的节目，是我一整天最放松最治愈的时刻，很幸运遇见了这个节目，往后会一直陪伴的收听，祝节目越来越好。哎呀，你说多好呀，说的哈，我觉得看完这个留言，我觉得还突然有些温暖，有些感动呢。
0: 对，我作为一个从业20多年，然后这档节目也和他一起走了19年的老主播，就是每每看到有新听友，还有就是能够在深夜里发出这种听后感的人，我觉得他们很感性很柔软，这就像我说的，我们是通过这个聊天室把老朋友找回来，同时可能也会幸运的收获一些新听友，包括我们一些老朋友他们会把咱们节目推荐给身边的朋友，我其实那一刻 当他们回馈哈，就是老带新啊，带了新的听众过来的时候，他们会说哎，广播还挺好听的时候，我会觉得没有给我的老听众丢脸，
1: 嗯，
0: 就让他们的推荐还有点底气。
1: 如果说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你能获得了一些一丝的陪伴，一丝的温暖，那这

0: 今天晚上咱还是得说说啊，这个点赞量明显不够啊，就是85000是不行的啊，这个必须得是10万左右才有可能500多啊。
1: 你作为一个50多岁的老同志啊，有些事情呢要看得高一点远一点啊，
0: 不要这样，
1: 不要在一些小的数字上计较，好吧？
0: 也不能啊，对吧？比你昨天差一点也很这个也不太好啊。
1: 话说其实你的周四晚上都是挺不错的，这个月我们最多的一个晚上也是在8月6号你来的那一次的607人，当然我们在8月12号也自己创作过603。
0: 戒骄戒躁啊。

0: 欢乐的一首歌
1: 啊，真是啊。
0: 在刚才听歌的时候，对小宝还很好奇，我刚才说的这个啊，怎么现在这个有球票这么贵，到底能做些什么呢？其实我也给大家讲了啊，就是大家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他这个价位，他当然会给你提供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啊，比如说你的提前入场啊，专属通道啊，还有你的这个看，你可以跟奖杯合影，就是运动员的奖杯，你可以跟他合影，还有呢，就是你还有一些餐饮，就也包括在其中了。
1: 嗯嗯，
0: 总之很体面，
1: 你看
0: 很风光，
1: 这些都很好。你看，但是咱们这个大运河应该也有类似这种，
0: 没有
1: 没有，
0: 因为我们是户外的嘛。
1: 哦，
0: 像乒乓球比赛它是室内的，然后加上在北京是首钢园，它本来就是场地，它原来是个篮球的比赛场地嘛，
1: 嗯嗯，
0: 所以它没有那么大。于是乎呢，它的价位各方面就有一些往上，像全国的人都会来看。因为十一吧，大家都来旅行，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咱们其实到北京有非常多可以选择的，这个游玩的也好啊，或者是文体活动也好哈，不用都挤在那个比赛中啊。
1: 哎，没错没错，
0: 把机会让给
1: 你看你看咱们这个叫
0: 门头沟
1: 啊，门头沟啊，39.9元。
0: 对，
1: 没有的那个聊天室朋友有问了啊，说那个大麦有没有？应该有，不过我
0: 你说你那39.9元的大麦吗？
1: 啊，对 对，
0: 应该也有吧？
1: 应该也有，
0: 嗯，
1: 但是我的那个新浪微博上就可以，你去看一看，
0: 嗯，
1: 里边都有非常详细的各种码。
0: 是，啊，我觉得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每一件事情的就是让你觉得震撼的点，或者说有点不能接纳的东西。我觉得那一刻你都要想到，因为我们站在不同的人生的位置，就是我常常说，我们在爬山的时候，站在每一个山的不同的阶段里，我们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去指责那个在山下的人怎么就看那么一点点的地儿，我们也不能说在山上的人他有什么牛的怎么就知道那些呢，因为他看的就是比你大了很多，因为他比你花了更艰辛的路径攀登上去了。
1: 是，但是无论你站在
0: 心态要好，
1: 对，高山上还是在低谷里，
0: 嗯，
1: 我觉得你所感受到的幸福其实对于自己来说都是同样的，嗯，
0: 是，我常常跟别人说，我说其实价钱这个东西它是你的一种评判体系里的东西，它不是市场给你定价，但并不是要求你必须要去完成，对吗？
1: 嗯嗯，
0: 更多的是你来完成这个心理定价，以及你的心理的承受程度和带给你的精神价值有多少，
1: 就一切还是以你为准，就是你认为的快乐、幸福、需求、欲望各方面都是因为你而起的，
0: 对，
1: 所以也止于你。
0: 对，我觉得男左女右这档节目这么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秉承的就是大家，一个不悲伤的夜晚，然后我们都需要说正能量。你们大概以为大家这个常常说这个词儿，我是希望一些很善意的、很阳光的，就是内心的状态是比较平和的，情绪很稳定的听友们，大家聚在一起。
1: 哎，这要求挺多呀。
0: 是很多，但这个要求其实作为我们都喜欢的类型的人，嗯，就在生活中朋友里，我们也喜欢这样的朋友，
1: 就是有这些标签的朋友其实还是，嗯，都挺舒服的，一块待着。
0: 是的，嗯，对，我以前跟男左女右一般的女生也说，我说一般的女生可能是跟我很相似啊，就大家都不是那种在自己的岗位中啊，或者是在家庭里是那种真正的女强人，哼，我要怎么样啊，我一定要干点什么大事件。其实没有，我们会很努力的工作，但是我们一定不是那种大家想象那样的拼命的争取很多很多的那样的女人。
1: 嗯，天蝎女我觉得还是，其实我对星座不是很那个了解啊，但是我觉得天蝎女是不是爱打扫卫生啊，
0: 爱打扫就爱干净。
1: 是吗？就是很爱干净，
0: 反正至少我是这样吧。
1: 哦，你看看，所以就是说这个从这个天蝎女这块来说，就说到咱们974的聊天室里边哈，
0: 现在92,052082的热度了，
1: 对，就
0: 所以
1: 远远不够，
0: 还不够吗？
1: 很不够，
0: 你要把我的听众弄得多累啊！
1: 大家
0: 可以了，可以了哈，
1: 赶紧，
0: 这个已经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还有5分21秒、
1: 嗯，
0: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今天晚上的光临啊！不管我们在聊音乐的时候，聊一些生活感受的时候，大家都是那么非常有耐心的哈，和我们这位53岁还有我49岁的两位大哥哥大姐姐，
1: 嗯，
0: 叔叔阿姨在一起共同感受即将过完的这一天。
1: 在这一天当中啊，在最 最后下班的这几分钟里边，我觉得
0: 你要再高歌一曲吗？
1: 我觉得还想再说三点。
0: 三点，说说
1: 三点。第一点就是要好好休息，第二点赶紧来九七四男左女右啊、踩一脚，第三点就是有时候也吃个夜宵也会增加幸福感啊。
0: 我想说的就是八月的尾声和很多家长朋友们哈、这个幸福的尾声，暑假的幸福的尾声，其实我们都感谢身边的人带给我们的这些丰富的记忆，孩子给你的记忆啊、在旅行当中风景带给你的那些满满的充满开心的状态的东西，我们记住这些美好的时刻来对抗生活里那些不具体的焦虑。
1: 说得好，
0: 我们用这种具体的快乐和具体的事件来对抗那些不具体的焦虑，从而让自己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无论周遭的世界发生怎样的动荡或者是下滑啊，各种各样的声音，请你不要被他们所影响，继续能够坚定你所热爱的事情。
1: 就是要有追求，有梦想，有热爱。所以我们最后咱们用
0: 上班的好好上班，
1: 用
0: 上学的好好上学，对吧？男人像个男人样，女人也像个女人样，咱们都好好的做自己。
1: 就像碳水说的一样，宝哥一
0: 大水
1: 啊，对，碳水说的，宝哥一周一做客，又快到尾声了，宝哥下周见。哎呦，晚安，好梦香甜，是不是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呀、
0: 没有了，
1: 没那么着急，
0: 就三分十秒嘛，就这首歌结束，咱们节目也就结束了。
1: 能听到最后的喊声吗？
0: 这个不是，这个是我们的上线版本。
1: 哎呦，
0: 这版是可以在 QQ 音乐上下载的，并且可以用到你的手机铃声当中。
1: 我突然发现啊 ，QQ 音乐上现在的留言有点少了啊，很不应该啊。
0: 不是你今天你这尾声好像一个艺术家的那种整个风范哈，有点略微削减啊。
1: 这不要，有的时候不要太要风范了啊。
0: 对，就是他对今天晚上来的人啊，聊天室的留言，我觉得不要被他们束缚吧。还是那句话，因上努力，果上随缘，万般皆有安排。
1: 我也是给大家立个小目标啊，在这个目标的实现的过程当中，实现一种自我的幸福感。你看，这多好呀！
0: 人家都快睡觉了，
1: 哎，
0: 就不能轻松一点吗？
1: 起来从睡。
0: 我以为你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3: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成年人的标志之一就是怀旧，喜欢回忆，喜欢听老歌，喜欢旧的事物，仿佛还能穿越回那个雕刻时光里。今晚我们就来老歌专场，在经典金曲的旋律中找回曾经的悸动，说说你回忆里的那首歌，再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互动留言，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时间真有意思，过去不想要的，现在却难以拥有。

姜育恒的《再回首》，这是1989年的歌。以前听只觉得旋律好听，并没有太大的感觉。直到现在，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再去听这首歌，却有别样的震撼和感动。真的感觉自己像个饱经风霜的人，看懂了生活。老歌的魅力，或许就在于用简单质朴的文字，说出高深的哲理，唱出内心的感受。接下来。

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听完后我们要老歌三连纯享，来听彭佳慧《相见恨晚》，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王力宏《唯一》。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嗨，又相遇了，继续午夜飞行，这里是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我们老歌专场，一起坐上音乐时光机回到过去。现在我们回到2001年，那一年有个年轻人横空出世，给华语乐坛一个大大的震撼，他就是后来的天王周杰伦。来听他01年发行的专辑《范特西》里的歌《简单爱》。

听完简单爱，整个人都舒服了。周杰伦在乐坛的地位无需多说，那接下来两位也不遑多让，都是实力超强的天王级歌手。来听林俊杰《江南》和陈奕迅的《浮夸》。

林俊杰和陈奕迅的两首歌，听完后真的折服于林俊杰的创作才华和陈奕迅惊人的唱功。剩下的时间我们就交给陪我们走过青春的女歌手们，来听莫文蔚《阴天》，刘若英《很爱很爱你》，梁咏琪《短发》。我是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这个创意不行，
2: 图案拿回去重写。
3: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3: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9: 我已经尽全力了，
10: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

0: 我想做的。
1: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0: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清醒。

0: 音乐有梦心，
1: 音乐感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肯定凉啊。今天天空云量较多，早晨到白天呢是有阵雨天气出现，外出一定要带好雨具，同时要注意一下我们的交通安全。另外呢，气温是有所下降的，最高气温也仅仅在24度左右啊。
1: 是的，也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具体天气情况，阴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4度，最小相对湿度70%。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两天天气差异不大，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就是记得常备雨具。
0: 差异不大，
1: 差异不大啊。
0: 怎么着，咱们俩现在是处于完全两个时空当中是吗？
1: 我就是
0: 你还在过夏天，
1: 没有，
0: 我已经过成冬天了。
1: 就是这两天我都是在陆续上班，所以就是我和这个温度亲密接触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只不过就是你的穿着方面会有做调整，就是要穿薄薄的那个长袖了。
0: 哎，确实是啊，这个俗话讲，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这也应该算是立秋之后的。

0: 来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能够帮我们启发启发你生活当中那些日常的小事有哪些明智之举。
1: 哎，对了啊，这个目前为止一块来说一说你做过哪些明智之举。嗯，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说一说。你看刚才 AI 小左提到了啊，这个可能是之前有这种攒钱的习惯
0: 哦，
1: 等到了某些大事的时候呢，咱这个有弹药是吧，
0: 你很厉害，
1: 别供给不上，
0: 你会理财。
1: 我说的是 AI 小组不是我啊，
0: 管住自己其实也很重要，就是一个明智之举了。
1: 为什么不是我呢？因为我管不住我自己啊。
0: 单依纯的这首歌让我们重温一下我管不住我自己。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网购之前呢冷静一晚上再下单啊，减少常见的忙乱焦虑。你一看你这个反应就知道你这不是一个很明智的人啊。
1: 对啊，我每天晚上在那个
0: 天天激情下单是吧？
1: 对啊，刷某宝的时候就觉得说，尤其在大半夜的时候，那时候你就完全是理智下线的状态，你知道吗？
0: 啊、
1: 然后就特别容易说，哎，这个吃的好像我也想吃，那个穿的好像我也需要，然后这双鞋我好像缺一双，然后下了很多单。第二天早上极度的后悔，甚至过一段时间你收到那个包裹你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订的它，
0: 我在哪个平台买的它、
1: 啊、
0: 我还有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

0: 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专属福利上线，上中国移动 APP 可免费领取30天易刊管家权益，限量1万份，7×24小时秒。

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音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1: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1: 4008-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北京早上七点，
3: 早上好，您嘞。
4: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5: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6: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2: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7: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2: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6: 刚刚送完了孩子，
4: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6: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4: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8: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欢迎回来，来到了北京时间的7:3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早安优秀，我是艾科。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啊。我想要占据你。
1: 对，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告五人乐队，我想要占据你。你想要占据谁？
0: 占据
1: 你把话说清楚。
0: 没有，我的意思占据大家，就像歌词里面说的，占据大家的相册也行啊。
1: 占据大家的手机也行啊。

0: 是的 ，Coach 的皮带呢，今天是线上奥莱捷的大促，女款到手只需要299，男款到手只需要399，还没有完，任选两件到手价格会更加划算，而且我们是礼盒礼带全配齐，送给心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奥莱之彩，保证正品，限量就150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
1: 皮带啊，或者是腰带就可以下单了啊。当然，这个还有很多人问说，这个 Coach 的皮带为什么能够这么划算？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款呢是海外奥莱渠道的直采奥莱货呢，这个本来就是品牌方给奥特莱斯的专供线，材质工艺都一样啊，只是不走专柜的那个渠道，所以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大家也可以放心选购啊。
0: 先回复一下关键词，然后到单位之后慢慢去选择适合你的那款吧。我们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呢款式有很多。
1: 对啊，所以说抓紧回复一下关键词
0: 皮带，
1: 来到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

0: 方式嘛。
1: 对。
0: 然后就跟家里人商量说，拿出一笔闲钱来，让我们去买这个金条好不好？然后所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1: 嗯。
0: 然后时隔这么多年之后，他们无比的后悔。
1: 嗯。
0: 没用了。
1: 没有用了。
0: 总之当时我是明智的。
1: 啊对啊。这个。你明智有什么用啊？你明智，你只是存在于理智当中的明智啊！
0: 我应该付诸行动，对不对？嗯、
1: 对。不空不白也提到，他说前阵子呢，小区改造，施工方说给做防尘保护，我没信啊，于是自己买了防尘膜，从房顶贴到地面，忙了一晚上，把生活区和施工区做了隔离。事实证明，他们做的防护呢是相当糊弄啊、
0: 嗯！
1: 幸亏自己多事，不然事后打扫更麻烦。
0: 嗯、
1: 前两年刚做的装修呢，也得跟着一块儿遭殃啊！对，这个确实信别人不如信自己。
0: 用户1007SM 发了信息，他说呢，今天不太明智之举就是周五了，没有穿皮鞋，换了一双干干净净的白色运动鞋、
1: 嗯啊、
0: 恰逢赶上今天北京下雨。
1: 哎哎，确实是，
0: 就是你知道，就天气糟糕的时候穿一双小白鞋真的很痛苦、哦、就考验自己了。
1: 这得在各种路途当中去走是吧。
0: 嗯，
1: 上周五的时候，哎，是上周五还是上次下大雨的时候，我有点忘了。
0: 嗯，
1: 就反正就是那一天全北京一块下大雨，我就把车停在一个位置，我以为旁边没有水啊，一双早晨新穿出来的小新鞋啊，一脚踩进那水坑里，我就觉得，哎，咋这么湿呢？
0: 嗯，是
1: 漫过了脚面。
0: 所以我们出门之前应该看一下这个天气预报是不是？
1: 嗯，
0: 就像今天下雨这个天气，而且就下的还不小，最好是穿雨靴。
1: 就像今天这个天气预报，我早上看的时候，他也没给我预报说有下雨呀、啊。
0: 我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他说及时和那个伤害他的人分开了，这算是一个明智之举。对，在感情当中应该适当的及时止损。
1: 嗯，
0: 这很重要。
1: 确实是啊，这个无论在什么样的事情当中，我觉得还是要首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嘛。当然不是那种完全自我的表现啊。
0: 嗯、
1: 今天呢，一块来说一说你做过哪些明智之举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分享吧。那接下来这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阿利普，《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